0: 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1: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0: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这个开学季，北大、复旦、南科大等多所高校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不约而同地提到 AI， 呼吁大家避免过度依赖 AI， 警惕认知卸载、虚假掌握、思维外包。这些提醒并非多虑，一项对全国400多所高校1953名本科生的调查显示，白工具使用率已经达99.18%，超过60%学生对 AI 使用的合理边界感到困惑，不到30%的表示学校提供了系统的 AI 相关课程。当下在争论大学生该不该使用 AI 已经落后于现实，需要厘清的是代劳和代想的边界。程序可以让 AI 辅助编写，数据可以请 AI 辅助分析，但哪里可能出错，结果能不能使用，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则不能由 AI 代劳。说到底，可以借助 AI 处理一些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但不能把思考乃至能力形成的过程也一并外包。 AI 与搜索引擎不一样，它会重新组织和生成内容，再形成一套形式严谨的答案。面对表达流畅、结构清晰的 AI 回答，人很容易放松核验，把像答案当成了真答案。 AI 提高了生成效率，却没有降低审核的门槛，创作一个成品难度低了，却不能代表选择、鉴别和把关不再重要。这也倒逼大学改变教学方式。过去教师看一篇结构完整的论文，大体还能据此判断学生的学习成果，今天仅凭成品越来越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学生花一个下午读懂一篇难懂的文献，反复修改一段论证，为了一个数据查上几种材料，与同伴争论一个观点，这些看似可以被 AI 省掉的时间，本身就是训练，就是能力形成的过程。因此当 AI 能够迅速生成答案，问题的提出、意义的构建、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更加重要。新的工具怎么用，老的训练怎么留，新旧之间如何衔接，哪些环节可以使用 AI， 哪些必须独立完成，应当讲清楚。考核也不能只验收成品，还要看学生怎么提问，怎样找证据，为什么修改，能不能解释自己的结论。这样做并不是给 AI 设防，而是重新确认大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专业知识当然有价值，但仅仅知道的多还是不够的。今天的大学还需要教会大学生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能从信息海洋中做出选择，识别似是而非的说法，具有更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新的联想和逻辑构建来调动 AI， 具有健康的价值观和审美，能够对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做出正确判断，懂得担当负责。机器可以给出10种方案，最终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人。我们谈人工智能，注意力常放在智能两个字上，总希望它再聪明一点、再快一点，最好一句指令就给出终极答案。其实人工智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前面的人工，人提出什么问题，提供什么材料，设定什么边界，怎样核验结果，又把结果用在什么地方。算法越强，写法越不能丢，好的教育应该让学生借助算法提高效率，又再次次真实训练中练出自己的写法。工具越是聪明，越要防止学习变成无人驾驶，方向盘终究要握在人的手里。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

0: 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2: 交广关注。
3: 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可达。绥化伊春等地进入全国高铁网，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站，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青龙镇西、绥化南、静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哈尔滨站、哈尔滨北站为既有车站，铁力站为既有车站改建站，其余均为新建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哈伊高铁地处我国高纬度严寒地区，冬季极端低温可以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复杂，全年施工窗口期短，建设难度大。自2022年全线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和广大建设者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针对高寒地区施工环境，创新组织施工，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和质量控制，攻克了系列工程难题，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永兴呼兰河特大桥、铁力呼兰河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确保了线路如期开通。项目开通运营前，铁路部门精心组织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各项规定和标准，对哈伊高铁各专业设备进行了联调联试检测验收和安全评估。

评估，对轨道状态、公网性能、列车控制、通信信号系统等进行了综合优化调整。海高铁最高运营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38列，其中跨线动车组4列，哈尔滨站至绥化南站、铁力站、伊春西站最快42分钟、1小时14分钟、1小时46分钟可达。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大连北站分别最快8小时46分钟、6小时7分钟可达。为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哈伊高铁实施灵活折扣、差异化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具体票价可以通过铁路12306查询。哈伊高铁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开通运营后，绥化、伊春等地迈入高铁时代，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拓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九广资讯，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怀仁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27号，中国海警为怀仁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0枚金牌，连续。

届位居金牌榜榜首。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随着中俄互免签政策落地实施，黑龙江省跨境消费原往来活力持续释放，多部门协同构建负保障体系，推动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经贸文旅消费领域合作实效。政策实施一年来，俄籍入境旅客约61.7万人次，同比增长76.9%。跨境消费维权服务是口岸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俄罗斯游客马克西姆在黑河市消费，因商家存在未明码标价等价格问题产生消费纠纷，向当地消费纠纷一站式化解中心求助后，中心快速联动12315热线，接到消费维权工作站俄语志愿者核实情况，市消协联合辖区市场监管分局当天即促成商家全额退款，双方达成和解。高效又贴心，在黑河消费放心，马克西姆由衷点赞。为适配跨境消费增长需求，黑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推进消费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建设，联合省司法厅发布推进消费纠纷化解共建放心消费环境倡议书，建成25家消费纠纷一站式化解中心。在哈尔滨、黑河等地，12315热线增设了俄语副座席，高效处置俄籍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11件，全省12315投诉调解成功率达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哈尔滨、黑河、绥芬河三市地市场监管部门签订中俄跨境游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重点景区、商业街区等消费密集区域设立228家一站式消费维权服务站，统一配备中俄双语标识，为俄罗斯消费者提供便捷维权服务。在市场秩序规范方面，推行涉俄商品分区销售监管模式，绘制涉俄食品经营电子销售地图，实现商户经营信息可溯源，创新建立涉俄商品双向治理合作机制，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查办违法案件85件，切实保障跨境消费市场秩序。在提升市场准入便利化水平方面，以全程帮办、部门联动和双语服务为依托，打造急速通关加办照新模式，开设外资专窗，企业开办环节缩减50%，办理时间从20个工作日缩短至0.5个工作日，成本直接节约60%，实现当天入境急速出照、当天回国，有效助力外资企业快速落地。据了解，中俄互免签政策落地以来，省外办、省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内外联动、上下贯通的工作格局。外事部门健全制度体系，强化政策支撑；商务部门拓展免签加经贸合作空间；文旅部门推动文旅产品供需精准对接；卫健部门扩大对俄医疗服务供给；市场监管部门完善消费维权机制，形成政策落地合力。

下面关注一下我市的新闻。9月27号上午，市奥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海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芳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节日期间安全工作部署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海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强调

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海高铁投运标志着我国正式迈，标志着我市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必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带动旅游产业升温、城市品质升级，同步伴随城市管理半径进一步拓展，公共服务保障时段相延长，安全防范工作已不再局限于铁路自身的运行安全，而是覆盖全域、贯穿各环节的系统性、综合性城市运行安全。全市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优化意识，主动适应城市运行新变化，提前谋划、前置防范，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始终把隐患排查整治和风险评估作为主线，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坚持疏导结合、严管严控，守牢道路交通安全底线，要聚焦社会治安维稳，坚持主体群防、源头管控，筑牢社会治安坚固防线，要聚焦文旅安全，坚持分区管控、精准设防，守住林区旅游安全红线，要聚焦食品经营市场监管安全，坚持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净化市场消费环境，要聚焦公共卫生安全，坚持精准预警、科学防控，筑牢公共安卫生防控屏障，要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坚持全面排查、全域整治，消除各类消防隐患，要聚焦城市基础设施和应急救援压力，坚持补齐短板，实战备战，提升综合应急能力，要聚焦列车安全运行，坚持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制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从严执法，从严管控，织密全方位监管网络，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优化服务保障、提升应职能力，强化宣传引导，在规范管理中提升服务温度，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欢迎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一起来品读苏雪林的作品《童年所忆：玩具和小动物》。
3: 晚上好，欢迎收听365读书，我是云公子。今天来和您分享的是苏雪林的文章《童年所忆：玩具和小动物》。

0: 双语标时，成为主任岳芳江出席会并讲话。他强调，
1: 古代希腊人
0: 要深入学习贯
1: 穿，分为四个时代：一、黄金；二、白银；三、黄铜；四、黑铁。一个人自童年至于老大，这四个象征性的分期又何尝不可以适用呢？我们生当童年，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穿衣吃饭有父母照料，天塌下来有常人顶着，那当然是快乐的了。近代的儿童更是人中之王，爷娘是他们最忠实的臣仆，鞠躬尽瘁地伺候着这些小王子小公主。你没有读过美国人所写的一篇脍炙人口转载不绝的文章吗？一个做父亲的人，因为他的儿子过于淘气，苛责了他几句，晚间那父亲良心发现，跪在孩子熟睡的床前，流着眼泪深自忏悔。他们对于父母若能这样，岂非大大孝子？然而文章的主题是儿女，便足以赢得读者普遍的同情。写父母，也许读者会不屑一顾，无怪人家说美国是儿童的乐园，中年的战场，老年的地狱。因此说儿童时代是那闪着月目光辉的黄金，谁也不能否认美国人的儿童时代更可说是金刚钻吧。我的童年是黯然无光的，也是粗糙而色质的，回忆起来只有令人悄然不乐，绝不会发生什么甜蜜回味，正是黑黝黝的生铁一块。原因我是一个旧时代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一家之长偏又是一个冷酷专制的西太后一般的人物。我又不幸身为女孩，在那个时代，女孩既不能读书应试荣祖耀宗，又不能经商作古增益家产，长大后嫁给人家还要贴上一副妆脸，所以女孩是公认的赔钱货，很不容易得到家庭的欢迎。若生于像我家一样的大家庭，儿童应享有的关切爱护都被最高一层的尊长占去了，他们也不是有心侵占，中间一层即儿童的父母，整个心灵都费在侍奉尊长上，已无余力给予儿童而已。像那种敬老不足慈幼过度的美国文化，我只觉得好笑，并觉可嫌。像我们过去时代完全剥夺儿童的福利，作为尊长的奉献也是不对的。怎样折中至当，实现一个上慈下孝、和气充融的家庭制度，那则有须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不过这是另外的问题，现在不必在这里讨论。感谢天心慈爱，幼小时让我生有一个浑噩得近于麻木的头脑，环境虽不甚佳，对我影响仍不甚大，我仍能与祖母及那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无穷的挑剔限制苛责之中，逃避到自己创造的小天地内，自寻其乐，陶然自得。在七八岁以前，我和几个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叔父哥弟混在一起淘，整天游戏于野外，钓鱼捕蝉捉雀儿淘蟋蟀，或者用竹制小弓小箭堵射，木刀木枪厮杀。我幼时做竹弓箭颇精巧，连最聪明的四叔都佩服我。先找一条两指阔的刚劲的毛竹，用锋利小刀削成需要的粗细厚薄，弯作弓形，弓的中部把手处还要加上一层衬子，麻利紧缚，增加弓的弹力。弓的两端刻凹槽，扣上一条纤绳做弦，便成了一把可爱的小弓。若遇见衙署里喊来油漆匠来油漆什么， 请漆匠给我的弓上一层红漆或黄漆，那把弓便更美观了，甚至有点像真的弓了。箭的制作更不容易，先将竹片削成小指粗的竹枝，一尺五寸长短，两端都画一条深槽，一端嵌进鸡毛一片，算是箭羽，另一端嵌入敲平磨成三棱形的大铁钉一枚，算是箭簇，均用尖锁缠紧夹漆，同样做十余支，便成了一幅箭。安上袋子，将那布幅配在肩上，整天和男孩子们比赛射艺。我的箭法很准确，射十箭中靶可得四五。朱叔弟兄的弓箭都是我替做的，没有什么报酬。有时他们玩厌了的木屐泥狗给我一两箭，便可使我发生莫大的满足与喜悦。后来小气枪也流入我们这古旧的家庭，我们又争学着练枪，大哥教我怎样瞄准，觉得比弓箭更易中地。我于是也和当时的清政府一样，革新军备，舍弓式而言枪炮了。记得有一回祖父你在花厅问案，我手持一管小气枪跑到厅外，有几个卫兵站在那里望着我笑，我要他们知道我的枪法，立定对着数丈外的柱子瞄准，砰然一声，弹中于柱。朱兵使相顾错愕，赞美道：看不出这小小姑娘竟有这样的手段。抗战时，我随国立武汉大学留于四川乐山，一日见公园里有以气枪独裁者，见游人不多，一时同心来赴，打了三枪，得了三件彩物。1950年在法经巴黎偶过游戏场，是弓箭失败，因为弓劲儿太强拉不动，是气枪三次中得彩二次。10岁后我开始过深闺生活，后院一座小园成为我的世界，每日爬在一株大树上眺望外边风景，或用刻难方式在树的横棵系一索一板荡秋千玩耍，再不便挑泥掘土栽花种草，学做最简单的园艺。母猫生了小猫，我可有了伴侣了，喂饭、除秽、替猫捉跳蚤、刷毛、布置窝巢，都由我一手包办，终日营营不但其烦。后来那只母猫因病而死，小猫日夜悲鸣，我这个小保姆不得不负起乳哺的责任。幸而那几只小猫已不乳可活，无需我为它们冲调牛乳，否则简直要磨难死了我。因婴牌罐头炼乳，那时食品店虽已有售，一般却视为珍品，普通人家的婴儿都享受不到，又何况猫犬。猫儿原是聪慧动物，师母幼猫便会将他们的保护人当作母亲看待，他们好像视我为同类，一只不长毛的大猫，一举一动都模仿着我，犹如儿童之模仿大人。我将走出庭院，他们便踊跃前驱，在我那亲手布置的小园里和我扑蝴蝶、衔落花，团团争逐着捉迷藏，玩得兴高采烈。我一进屋子，他们也都蜂拥跟着进来，绝不肯在外逗留分秒。我虽没有弓也长的能耐，能晓禽言兽语，但猫儿与我精神上的名和前通却胜于言语十倍。他伸出小头在你的脚颈摩擦是表示巴结，他在你面前打滚是表示撒娇，当你拥猫入怀，他仰头注视你良久，忽然一跳而起，一掌向你脸上扑来，冷不防会吓你一跳，但你无需担心猫爪会抓破你的脸或伤了你的眼睛，那爪儿是藏锋的，比什么大书法

管家还藏得好，又非常准确。猫儿好像知道灵魂之窗对于人的宝贵，从来不会扑到你的眼睛上。总之，那一掌扑来时，形势虽猛，到你脸上时却轻，轻的有如情人温柔的摸抚。每只猫儿都会这样同主人玩，都玩得这么美妙。它们虽每事模仿着我，这些事儿却都是无师自通的，连我想模仿它们也惭愧做不到。大概这便是所谓生物的本能。听说某心理学家主张推翻本能代以学习，唯物论者当然要热烈赞同，我却要根据幼时与小猫相处的经验坚决反对。当我偶然不在后院，婢女们打了我的猫，我回来时，那只猫儿会走到我的面前，竖起尾巴，不断呜呜地叫，好像受了大委屈似的，我便知道它准挨了谁的扫把了。追究起来果然不错，大家都很诧异，说我的猫儿会告状，从此乡界不敢再在背后虐待我的猫。这一群可爱的小动物，白昼固不能离我片刻，晚间睡觉也要和我共榻，又不肯睡在脚后，一个个都要扒在我的枕边，柔软的绒毛在我的颈脖间擦着，撩得我发痒难受。他们细细的猫须偶然通过我的鼻孔，往往叫我从梦中大涕而醒。可是我从来没有闲厌过他们，对他们宣布卧榻之畔岂容酣睡，而将他们驱出寝室之外。猫儿长大到三四个月，长辈们说只留一只便够，其余都该送人。我当然无权阻止，赋予男性从来不哭的我，为了爱猫的别离，不知洒了多少悲痛的眼泪。我说自己幼时扑死男孩，那也不尽然，像上述与小猫盘桓的情况，不正是女孩们的事吗？此外，我又曾非常热心地玩过一阵洋男男，于今回忆，这才是最不含糊的女孩天性的流露。所谓洋囡囡，便是外国输入的玩偶，在当时这类玩偶也是奢侈品，街上买不到，只女传教士们带来几个当礼物送人。我祖母便曾由女教士处接受过几个，她视同拱壁深锁橱中，有贵客来才取出共同展玩一次，我们小孩可怜，连摸一下都不被允许。有一位婶娘不知从什么旧货摊花了一两百文钱买到一个洋囡囡，脸孔和手足均属瓷质，一双蓝眼可以开合，瞳孔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瞳仁，面貌十分秀美而富生气，比之现在布制的赛璐珞制的精致多多，只可惜脑壳已碎，衣服污损，像个小乞丐的模样。沈娘本说要替她打扮，一直没有功夫，我每天到沈娘屋里抱着玩弄，再也舍不得离开，搞得她百事皆废，她实在受不住了，一天对我说，小鬼，你爱着杨囡囡便拿去吧，别再像只苍蝇一面嗡嗡的哼，一面绕着粪桶飞舞，你叫我厌烦死了。我抱回那个羊囡囡，用棉花蘸着水将它的头脸手足擦洗干净，半碎的脑壳用硬纸衬起，头发又乱又脏，无法收拾，爽性简短，使它由女孩变成男孩。向子子讨了点零绸碎布，替他做了几件衣服。从来不拈针引线的人，为了热爱羊囡囡，居然学起缝纫来。家人皆以为奇，拥父婢女更嬉笑地向外传述，二孙小姐今日也拿针了。当时县署里若发行小型报纸，我想这件事一定被当作头条新闻来报道的。我替杨囡囡做衣服不算，还替她做了一张小床，床上铺设着我亲自缝制的小棉被、小枕头，可惜限于材料无法替他做帐子，子子取笑说，晚上蚊子多叮了你的囡囡怎么办。我虽不大懂

是，野之文拙虽然锋利，却盯不动囡囡的慈怜，但为这过分的爱护，只有带着囡囡在自己床上睡。我又曾发过一阵绘画狂，此事曾在他文书籍，现无庸重复。现在回想儿童时代之足称为黄金者，大概除了前述无忧无虑之外，便是兴趣的浓厚，便是兴趣的浓厚。儿童做任何事，皆接近整个心灵以赴。大人们觉得毫无意义的事儿，儿童可以做得兴味淋漓；大人觉得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儿童则看得比整个宇宙还大。从前，梁任公先生曾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含的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一个零了。其实何止任公先生，任何人也是如此的。人之所以能在这无边苦海一般世界生活着，还不是为了有趣味的支持和引诱。趣味虽有雅俗大小之不同，其为人类生存原动力则一。儿童时代玩耍是趣味，青年则恋爱，中年则事功名誉，老来万事看成雪淡，似乎趣味也消灭了。但老年人也有老年人认为趣味之时，否则他们又怎样能安度余年呢？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6度，并伴有西北风3至4级转为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4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外套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温差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增衣保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户外尽情地享受运动带来的欢乐吧。今天的洗车指数是比较适宜的，没有雨，而且风力较小，容易保持车辆的清洁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复发的，如果您外出，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5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4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4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飞，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铁川临海新安启新城哈一高铁全线通车直播特别节目。

金秋林海，层林尽染，五花山色装点林都大地。一声长鸣穿越小兴安岭，多年期盼今朝梦圆。今天我国最北高铁杭高铁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林都伊春从此迈入高铁时代。

朋友们，作为我国“十四五”重点规划项目，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置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必将载入零都发展史册的重要日子，我们在这里共同见证龙江大地里程碑式的时刻，我国最北高速铁路哈伊高铁全线通车。

熟悉龙江地理的朋友都知道，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群山环绕，林海广袤，独特的生态禀赋造就了中国林都的美誉，却也因复杂的地形地貌、特殊的高寒冻土环境，长期面临交通闭塞的发展瓶颈。长久以来，交通不便始终是制约伊春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民生提质的最大短板。不同于平原地区高铁建设，哈伊高铁全程穿越林区、冻土河谷地带，冬季极寒低温，季节性冻土融化、林区生态保护等多重难题叠加，是国内高寒高铁建设中环境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线路之一。建设者们面对全年近百摄氏度的温差变化、不稳定的岛状冻土地质，攻克了冻土路基稳定、高寒桥梁施工、林区生态防护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

五年砥砺深耕，四季坚守攻坚，从春日冻土消融的精细施工，到夏日林海深处的攻坚克难，从秋日层林尽染中的轨道铺设，到冬日冰天雪地里的设备调试，无数建设者扎根北疆，日夜鏖战，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攻克极地极难建设，在保护小兴安岭原生态风貌的前提下，精准完成了线路铺设、站点建设、设备安装，实现了基建突破与生态保护的双向共赢。这条钢铁长龙，既承载着中国高铁的硬核技术，也留存着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成为一条穿行绿水青山、连接城市烟火、承载民生期盼的生态高铁、品质高铁、明星高铁。

哈伊高铁打通的是北疆发展的大动脉，它彻底填补了黑龙江北部高铁网络空白，让龙江铁路路网布局更加的均衡完善。在这样的时间当中，让我们共同期待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到来，也让闭塞的北疆真正的融入全省全国快速的交通体系。

0: 是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增笑颜。生阳，重力定宇，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2: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铁穿林海，新安启新城，哈一高铁全线通车直播特别节目。交通的变革，最直观的受益者是百姓。对于世代生活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人而言，哈伊高铁的通车终结了出山难、远行慢的历史，让说走就走的出行从奢望变成日常，让直指山海不再遥远。

曾经往返伊春与哈尔滨，是很多人的长途跋涉。求学学子返校归家，需要耗费大半天车程。务工人员通勤返乡，路途疲惫，耗。

岭静谧，跨越城市双城通勤成为常态。对于学子而言，归途更便捷，乡愁更短暂；对于群众而言，就医更高效，办事更省心；对于商户而言，物流更通畅，往来更频繁。每一分速度的提升，都是民生幸福的加码。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耳边的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哈一高铁全线通车直播特别节目《高铁穿林海，新安起新城》。伊春是祖国北疆的生态宝库，坐拥万顷红松、千里林海、四季美景。春有杜鹃漫山，夏有林海清风，秋有五花山色，冬有冰雪秘境，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森林故里。但长期以来，交通不便，让这片绝美山水藏在深闺人未识，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难以转化为发展优势。哈一高铁的通车为伊春文旅产业按下加速键，彻底破解了美景难抵达的痛点。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让省内外游客无需长途奔波，即可奔赴领都山海，沉浸式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民俗之韵。快交通慢旅游的全新格局正式形成，生态文旅从小众打卡走向大众热门。

晒我们的伊春，四季皆美景，时时可出游。春日高铁载客奔赴林海，乘那可以赏心安杜鹃，品山林春意；夏日八方游客奔赴伊春，避暑纳凉，森林康养；秋日五花山色，层林尽染，高铁串联最美秋景，解锁龙江秋日限定浪漫；冬日冰雪大世界，林海雪原风光，让北疆文雪文旅，让北疆冰雪文旅焕发全新活力。

客流带来人流，人流催生商流，商流激活产业。随着游客量的持续攀升，伊春民宿产业、特色餐饮、宁夏产品、康养旅游、户外研学等产业链条持续完善，林区百姓依托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吃上生态饭、旅游饭，闲置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盛世。

听众朋友，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耳边的频率来收听哈尔滨高铁全线通车直播特别节目《高铁穿林海，新安启新城》。朋友们，今天我国最北高航高铁哈尔滨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零度伊春从此迈上高铁时代。此刻哈尔滨高铁的通车仪式正在伊春西站举行，林区百姓

0: 期盼多年的高铁梦想今日终于实现了。现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正在哈尔高铁通车仪式的现场，下面我们一起来连线记者雪松，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雪松。
1: 王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雪松。我现在呢是在伊春高铁西站的站前广场。现在呢站前广场这个现场的气氛啊就是非常的庄重和热烈，而且是秩序井然。备受群众期盼的最北高铁哈尔高铁今天呢正式迎来了全线通车。那么这个线路通车之后哈，这个哈尔滨到伊春两地用时从过去的7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46分钟就能够到达，百姓的出行呢更加的省时，更加的高效，更加的便捷。现在呢应该说站前广场非常的热闹啊，很多的热心市民都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更有很多的这个网络达人啊，还有一些这个网络爱好者都纷纷拿起手机来直播现场的这个情况，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眼前的这个伊春西站的站房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伊春西站的站房呢是哈尔高铁全线规模最大的新建的站房，总建筑面积呢是19985平方米，它可以同时容纳1500名旅客候车。它目前也是我国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站房的屋顶啊是曲线造型，象征着小兴安岭起伏的群山。走进这个候车大厅呢，它的顶部和柱子点缀着雪花的造型，排风口呢做成了松果的造型。整座车站呢就像是一座森林会客厅，而且呢我现在也看到了哈，这个此时此刻各岗位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位了，首批的旅客也即将登上这个伊春西站始发的首趟列车，脸上满是期待和喜悦。
0: 好的，雪松，听到你的了解哈，我们还想知道一下目前哈尔高铁在运营初期车次的安排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现在呢这个据了解哈，开通运营初期这个铁路部门每日是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是38列，其中呢跨线动车组是4列，哈尔滨站到绥化南站最快是42分钟，到铁力站呢最快是1小时14分钟，到伊春西站呢最快是1小时46分钟，从这个伊春西站出发到北京朝阳站最快呢是8小时左右，到大连北站最快是6小时左右。应该说呢一条高铁线激活了一座城，哈尔高铁的通车呢也不仅补齐了伊春的交通短板，重塑了区域的时空格局，更将全面的激活伊春的文旅资源，让林都呢正式的融入全国的高铁交通网络。哈尔高铁啊不仅方便了百姓出行，更把伊春的森林美景生态资源推向了全国。那么这个首发列车也即将启程，它载着旅客的期盼，也载着林都振兴的希望，奔向远方。
0: 好的，我们共同期待的这样的一个载入史册的一个日子，也期待着这样的一个时刻，心情都是倍感激动的。感谢雪松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哈尔高铁的通车彻底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让林都正式融入到全国高铁的交通网络。在这样的时间当中，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条穿越冻土、穿越林海的钢铁动脉，为伊春文旅振兴、对外开放赋能提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全新动力。
2: 不是山不高了，是桥架好了，不是距离短了，是路好跑了，不是

听众朋友，这一刻林海回响，山河见证，跨越跨越四季寒暑，攻克极地天险，全长318公里的哈伊高铁以250公里的设计时速，终结了黑龙江北部没有高铁的历史。

穿梭于白山黑水、万木林海的钢铁长龙，彻底打通哈尔滨至伊春的时空阻隔，让北疆热土告别漫长通勤，正式迈入高速交通的新时代。

曾经哈尔滨至伊春七小时的漫长车程，如今压缩至两小时左右。两小时经济生活圈正式成型，方寸铁轨之间丈量的不仅是速度的飞跃，更是一座城市一片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征程。作为我国纬度最高、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杭高铁，哈伊高铁的通车是激活龙江生态、文旅、农业资源的黄金通道，更是赋能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引擎。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中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特别节目《高铁穿林海，新安启新城》。

哈一高铁的全线通车对于黑龙江北部区域而言，不是简单的交通升级，而是区位重塑、产业重构、格局重生的历史性机遇，有效补齐了北部区域交通短板。伊春全面融入全省一小时、两小时经济圈，区域协同发展优势持续凸显。这条驰骋在林海雪原的钢铁长龙，既是民生幸福路，更是产业的振兴路、对外开放路、未来发展路。

5年建设攻坚，一朝盛世通车。这条穿越高寒冻土、横跨连海河谷的高铁线路，承载着几代龙江人的期盼，凝结着建设者的汗水，更寄托着北疆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希望。它见证着中国基建的硬核实力，彰显着攻坚克难、精益求精、担当奉献的奋斗精神，更书写着新时代龙江振兴的崭新答卷。

铁飞驰风正劲，扬帆奉劲起星城。今天哈一高铁的车轮不仅行驶在兴安临海的铁轨之上，更行驶在龙江振兴民生幸福的奋进之路。它缩短的是时空距离，拓短的是发展空间，凝聚的是民心力量，开启的是北疆未来。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依托这条黄金通途，伊春及沿线城市将立足生态禀赋，发展区位优势，深耕特色产业，以交通赋能产业，以开发激活潜力，以实干助推振兴，让绿水青山变成增值，让冰天雪地焕发生机，让北疆热土迎来更多机遇，更多活力，更多希望。

铁轨延伸向远方，未来奔赴向山海。我们坚信，伴着哈伊高铁的飞驰脉动，小兴安岭的林海风光将享誉四方，龙江北部的发展活力将持续迸发，东北全面振兴的壮阔画卷将在白山黑水间徐徐铺展，书写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崭新。

驰骋林海逐风起，通达山海赴星城。再次祝贺哈一高铁顺利通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直守护。本期高铁穿林海，新安起新城特别直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一直守候，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以下精彩节目内容。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请中长鸣要记牢。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九广资讯，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27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0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随着中俄互免签政策落地实施，黑龙江省跨境消费原往来活力持续释放，多部门协同构建负保障体系，推动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经贸文旅消费领域合作实效。政策实施一年来，俄籍入境旅客约61.7万人次，同比增长76.9%。跨境消费维权服务是口岸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俄罗斯游客马克西姆在黑河市消费，因商家存在为明码标价等价格问题产生消费纠纷，向当地消费纠纷一站式化解中心求助后，中心快速联动12315热线，接到消费维权工作站俄语志愿者。

核实情况。市消协联合辖区市场监管分局当天即促成商家全额退款，双方达成和解。高效又贴心，在黑河消费放心，马克西姆由衷点赞。为适配跨境消费增长需求，黑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推进消费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建设，联合省司法厅发布推进消费纠纷化解共建放心消费环境倡议书，建成25家消费纠纷一站式化解中心。在哈尔滨、黑河等地，12315热线增设了俄语副座席，高效处置俄籍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11件，全省12315投诉调解成功率达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哈尔滨、黑河、绥芬河三市地市场监管部门签订中俄跨境游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重点景区、商业街区等消费密集区域设立228家一站式消费维权服务站，统一配备中俄双语标识，为俄罗斯消费者提供便捷维权服务。在市场秩序规范方面，推行涉俄商品分区销售监管模式，绘制涉俄食品经营电子销售地图，实现商户经营信息可溯源，创新建立涉俄商品双向治理合作机制，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查办违法案件85件，切实保障跨境消费市场秩序。在提升市场准入便利化水平方面，以全程帮办、部门联动和双语服务为依托，打造急速通关加办照新模式，开设外资专窗，企业开办环节缩减50%，办理时间从20个工作日缩短至0.5个工作日，成本直接节约60%，实现当天入境、急速出照、当天回国，有效助力外资企业快速落地。据了解，中俄互免签政策落地以来，省外办、省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内外联动、上下贯通的工作格局。外事部门健全制度体系，强化政策支撑，商务部门拓展免签加经贸合作空间，文旅部门推动文旅产品供需精准对接，卫健部门扩大对俄医疗服务供给，市场监管部门完善消费维权机制，形成政策落地合力。

选民关注一下我市的新闻。9月27号上午，市奥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海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芳江出席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为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节日期间安全工作部署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海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海高铁投运标志着我市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必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带动旅游产业升温、城市品质升级，同步伴随城市管理半径进一步拓展，公共服务保障时段将延长，安全防范工作已不再局限于铁路自身的运行安全，而是覆盖全域、贯穿各环节的系统性、综合性城市运行安全。全市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优化意识，主动适应城市运行新变化，提前谋划、前置防范，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始终把隐患排查整治和

风险评估作为主线，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坚持疏导结合，严管严控，守牢道路交通安全底线，要聚焦社会治安维稳，坚持主体群防，源头管控，筑牢社会治安坚固防线，要聚焦文旅安全，坚持分区管控，精准设防，守住林区旅游安全红线，要聚焦食品经营于市场监管安全，坚持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净化市场消费环境，要聚焦公共卫生安全，坚持精准预警科学防控，筑牢公共安卫生防控屏障，要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坚持全面排查全域整治，消除各类消防隐患，要聚焦城市基础设施和应急救援压力，坚持补齐短板，实战备战，提升综合应急能力，要聚焦列车安全运行，坚持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制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从严执法，从严管控，织密全方位监管网络，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优化服务保障，提升应职能力，强化宣传引导，在规范管理中提升服务温度，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你我的心里照片里你笑得那么用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3: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进入秋季之后呢，北方地区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升高，山林、公园、小区及路边野生蘑菇大量生长。近期多地发生了市民自行采食野生蘑菇中毒事件，不少的中毒者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专家提醒，坚持不采、不买、不食野生蘑菇，一旦误食，高度警惕中毒的假预期，应该立即前往医院接受规范治疗，切勿心存侥幸。野生蘑菇种类繁多，形态相近，但是仅凭外观很难准确的鉴别。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学科检验主任技师徐飞说，分辨野生蘑菇是否有毒主要存在三大误区。一是不少人认为长相普通的蘑菇无毒，颜色鲜艳才有毒，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毒蘑菇外观朴素，多呈灰白色，与普通可食用蘑菇呢是高度相似。二是网传大蒜银器煮制可验毒去毒，高温久煮、晒干、泡酒可去毒。实际上蘑菇毒性性质呢稳定，不会与大蒜银器发生反应，这些方法既不能够验毒，也不能解毒。致命毒素本身耐高温、耐风干、耐浸泡，常规烹饪加工呢都是无法破坏其毒性。三是不少人依赖 AI 拍照识别蘑菇，但是受拍摄角度、光线、蘑菇生长状态等因素的影响， AI 识别准确率较低，不能作为采食依据。那部分

剧毒蘑菇中毒存在着隐匿的假预期，部分患者在中毒初期呕吐、腹泻等症状会暂时缓解，看起来像是已经痊愈，但实际上毒素仍然在持续损伤肝肾功能，后续可能突发多器官衰竭、重症休克、危及生命。因此中毒患者切忌因为症状好转擅自终止治疗，应该严格的遵医嘱全程留观，按时复诊。专家提醒，不要随意采摘公园、小区、路边、山林中生长的野生蘑菇，不购买流动摊贩出售的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不食用无法确认安全的野生蘑菇。如果误食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幻觉、肢体麻木等症状，应该立刻就医。同时留存剩余蘑菇样本，密切观察一同使用人员的身体状况。

听众朋友，如今呢，牙齿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拥有一口洁白整齐的好牙。有部分家长陷入正畸焦虑，一发现孩子牙齿不齐，就急于为其戴上矫正器。牙齿矫正真的是越早越好吗？日常口腔护理对孩子牙齿健康发育影响有多大呢？专家表示，正畸治疗并非是越早越好，关键要对症事实。4到6岁时，孩子多处于乳牙裂期，部分轻度牙裂不齐，或者是暂时性的咬合变化，可能随时随着生长和换牙发生调整。这个阶段孩子年龄小，配合度和口腔清洁能力有限，戴矫正器会觉得不舒服，并且产生抗拒心理。如果治疗管理不当，还可能影响治疗效果和口腔健康，后续有可能出现反弹，甚至需要在恒牙裂期进一步矫治。过早过度矫正还可能会影响牙根还有颌骨的正常发育。到了8到10岁左右，孩子大多处于混合牙裂期，那恒牙陆续的替换乳牙，颌骨仍然有一定生长潜力。这个阶段是否需要早期治矫正呢？那么同样不能一概而论，轻度拥挤、单纯牙裂不齐等情况往往可以先随访观察，等到恒牙基本替换后再综合治疗。真正需要尽早进行正畸治疗的情况并不多，只有严重影响颌骨和牙齿发育的特殊情况才需要尽早矫治。每个孩子的情况不同，是否需要矫正治疗、什么时间开始，一定要经过专业医生综合检查评估后再决定。孩子3岁后，家长可以每半年至1年到正规的医院口腔科检查孩子的口腔健康情况，由医生做出专业判断。专家指出，相较于做矫正，家长更应该注意孩子的口腔日常护理和不良习惯的纠正。乳牙结构特殊，矿化程度低，釉质薄，一旦发生龋病往往进展较快。随着龋坏不断的发展，病变会从牙釉质逐渐深入牙本质，进一步累积牙髓组织，引起牙髓炎、牙尖根尖的周炎，出现剧烈疼痛、牙龈肿胀，甚至影响孩子咀嚼。严重时，根尖周的炎症还可能破坏下方恒牙坯的正常发育，影响未来恒牙的萌出和咬合。乳牙咀嚼功能的正常发挥对于恒牙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孩子在乳牙长齐后仍然总是吃软烂的食物，乳牙咀嚼功能发挥不充分，就会影响颌骨发育，从而导致呢是牙齿不齐。专家建议，培育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是牙齿健康的关键。从第一颗乳牙萌出后，家长就应该开始帮助孩子进行口腔日常护理，例如用棉签蘸清水擦拭乳牙。而等到乳牙全部萌出后，家长应该帮助训练孩子科学刷牙，定期检查孩子的刷牙情况。此外，家长还应该让孩子减少摄入含糖食物和饮料，避免牙齿长时间处于酸性环境中。一旦龋齿发生，家长要带孩子及时就医，判断是否需要治疗，绝不能够简单的依据疼不疼，而应该通过专业检查评估龋坏的程度，早发现早干预，可以避免小毛病逐渐发展成大问题，也可以减少孩子对看牙的恐惧，同时为恒牙发育打下良好基础。专家提醒，家长应该留意并且及时纠正可能影响牙齿和颌骨发育的习惯。如果蓄吮手指、咬唇、吐舌等，必要时还应该排查影响正常鼻呼吸的相关问题，帮助孩子改掉不良的习惯，建立良好的口腔功能，为后续恒牙、咬合以及颌骨发育打好基础。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对于长期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中老年人来说，血管和组织状态可能是更加脆弱。高血压患者反复流鼻血、量大，可能提示血压失控，进一步发展可以引发脑出血、高血压危象等等致命的并发症。糖尿病人反复流鼻血，可能与血糖控制不佳、鼻腔干燥、患有高血压病、凝血功能异常等，以及鼻腔局部病变等原因有关，需要根据具体的原因进行针对性的处理。慢性疾病患者反复的鼻出血，别只顾清热降火。长期血压控制不佳，血管长期处于较高压力之下，血管壁可能是发生结构改变，弹性下降，鼻腔里的小血管同样会受到这种影响。当血压明显升高或者出现较大波动时，鼻腔内原本就比较脆弱的血管更容易发生破裂出血，而且鼻出血后，人在紧张焦虑时，血压可能进一步升高，形成出血、紧张、血压升高、更难止血的循环。高血压患者一旦发生鼻出血，应该及时的排查病因，并且对症处理。此外，长期高血糖不仅影响血糖本身，还会对全身血管造成慢性的损伤。随着病程延长，患者可能出现微血管病变，同时组织修复能力受到影响。对于鼻腔黏膜来说，这意味着受到刺激或损伤后，恢复能力可能变差，鼻腔干燥、黏膜脆弱的问题也有可能更加明显。如果高血压和糖尿病同时存在，血管长期受到多方影响，加上中老年人鼻腔黏膜本身逐渐变薄，修复能力下降，遇到干燥空气、轻微的碰撞，还有用力的擤鼻涕等刺激，就更容易发生鼻出血了。那鼻出血不等于脑出血，也不能够把一般流鼻血直接当成脑出血的前兆。两者虽然都与血管健康有关，但发生部位和机制并不相同。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鼻出血反复发生，难止住，出血量明显增多，别只顾清热降火，更不要自行停药、减药，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鼻腔，评估血压、血糖的控制情况，避免引发重大病情。那鼻出血赶紧仰头是常见的错误止血方法。流鼻血时，生活中最常见的错误止血方法就是仰头了。而实际上，仰头并不能够真正的止住鼻出血，反而可能让血液向咽喉部流，引起呛咳、恶心，严重时还可能发生误吸。正确的方法就是坐下，身体稍微向前倾，用手指捏住鼻翼柔软的部位，持续按压大约十分钟。这一期间不要频繁松手查看是否止住，如果有条件可以用冷毛巾冷敷鼻部或者是额头。如果持续压迫后仍然无法止血，或者出血量比较大，鲜血不断地向咽喉流，应该及时就医。特别是中老年人突然出现大量鼻出血，或者本身患有高血压、血液疾病，正在服用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应该是提高警惕。偶尔一次少量鼻出血，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意味着严重疾病，但如果鼻出血反复发生，出血量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止住，或者是总是从同一个鼻孔出血，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耳鼻喉科检查，必要时可以通过鼻内镜寻找具体的出血部位，以便查明原因，准确诊断。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反复的鼻出血别只想着降火，处理鼻出血也不能只盯着止血两个字，规律监测血压、血糖，遵医嘱规范用药，避免抠鼻、用力的擤鼻，保持鼻腔适度的湿润，出现反复鼻出血要及时就医，这些都是减少鼻出血反复复发的重要措施。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入秋之后呢，空气逐渐的干燥，昼夜温差比较大，许多人将秋季养生提上日程，秋冻贴秋膘，收敛心神，一些传统养生做法在现实中常常被误用。国家中药管理局近日举行发布会，邀请了中医专家为公众解疑释惑，剖析误区。秋冻不是刻意挨冻，关键是顺应气候，还有固护正气。在气温变化平缓、身体健康而且感觉舒适的前提下，不急于过度加衣，可随着气温变化逐步调整。遇到明显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时，则应该及时保暖。秋冻呢，更非是人人适宜。专家介绍，平素明显怕冷、手脚冰凉、体弱或者反复感冒的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患有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不宜刻意受冷。儿童、老年人和病后体弱者应该及时增减衣物。秋季可以适当多吃梨、百合、银耳等甘润生津食物，适量食用乌梅、山楂、柠檬等酸味食物，帮助敛肺养阴，还应该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少吃辛辣燥热食物，以防助燥伤阴。不过并非人人都要吃，多吃呢酸味食物。专家提醒，人们可根据个人耐受程度，适量食用酸味果蔬，反酸，烧心的人不宜增酸。贴秋膘是秋季的传统习俗，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进补。夏天体重明显下降，入秋后仍然食欲不振、气短乏力的人适宜进补，但应该以轻补为主。夏天体重没降甚至增加，平时应酬多、饮食油腻、舌苔厚腻的人不宜进补，应该先清理体内的湿热。进入秋季，有些人容易情绪低落，中医认为悲伤肺过度，持久的悲忧可能会影响身心状态，因此秋季宜调畅情志，保持心态平和。不过专家也提醒说，收敛心神并不是压抑正常情绪，其关键在于平和轻。如果持续情绪低落，并且影响睡眠、工作或者生活，应该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秋天日照变短，光线不足会影响人体阳气生发。上午阳光好的时候，到户外散步，让身体微微出汗，可以帮助阳气舒展，改善情绪。进入秋季，天气由热转凉，腹泻容易发生，但是不能把原因都归为肚子受凉。在中医看来，泄泻和脾胃运化失常、湿邪相关，可有寒湿、湿热、食积、脾虚等不同的症候。平素脾胃虚弱的人，受凉或者饮食不当，可能出现腹泻、病毒、细菌感染。食物不耐受或者饮食不节，也可能引起腹泻。专家提示，秋季出现腹泻时，应该先评估病情，并且预防脱水，不能够只靠食疗或者热敷止泻。焦米粥、山药薏米粥不能够作为通用止泻方，也不能够代替补液。山药粥可以作为日常饮食调养方法，薏米性偏凉，明显虚寒者不宜盲目长期食用。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针对近期不少人关心的电子驾驶证在哪里申领、租车和购买保险时怎么辨别证件真假等问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了一份操作指南。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申领，全程免费，全国通用。个人用户登录交管12123 APP， 点击首页电子证件凭证即可以申领电子驾驶证。公安部交管局介绍，电子驾驶证具有以下特点：统一性。电子驾驶证通过交管12123 APP 发放，式样全国统一，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实时性。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交通违法记分等信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安全性。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采用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扫码后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比对验证证照信息。那如何核验电子驾驶证呢？公安部交管局表示说，首先要认准动态二维码。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实时更新、截图、翻拍、打

印的二维码超时失效，无法通过核验。同时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扫码核验。打开交管12123 APP， 点击首页右上角扫一扫，扫描对方出示的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即可以核验证件状态和信息内容。

听众朋友，刷单骗局又出新花样，骗子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转而盯上大额商超购物卡，隐蔽性更强。日前，公安滨海分局响螺湾派出所依托警企反诈联动机制，成功劝阻一起新型购物卡刷单诈骗，避免群众万元财产受损。辖区居民小李在浏览短视频平台时，收到陌生网友私信搭讪，对方以简单做任务、轻松赚佣金为名，邀请小李参与网络兼职刷单。在对方的诱导下，小李下载了未经认证的陌生投资 APP， 并且加入所谓的刷单任务群。初期，平台客服为了获取信任，连续派发小额简单任务，小李完成操作后，本金和佣金均是快速返利到账，短时间的稳定收益让小李彻底放下防备，对所谓稳赚不赔的兼职项目深信不疑。等到小李完全放松警惕后，骗子随即升级套路，下发高额连单任务，要求小李购买大额商超购物卡充值入账，以此完成任务结算返利。对方明确指令小李购买总价值10000元的1000元面值储物纸卡，并且将卡号卡密上传至指定的 APP 账户，声称完成大额任务后即可以获得高额收益，并且全额提现。轻信骗局的小李随即前往商超，准备一次性购入10张1000元购物卡。商超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经营当中，通过公安机关常态化警企反诈培训，熟练地掌握大额购卡诈骗识别要点，发现小李单次购卡数量大，行为反常，高度疑似遭遇了新型刷单诈骗。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机制，迅速向响螺湾派出所上报可疑线索。接报后，响螺湾派出所民警迅速地赶赴现场处置。面对民警询问，小李刻意隐瞒真实用途，谎称受家人委托购卡用于人情往来。民警敏锐地察觉说辞疑点，当场联系其父亲核实情况，确认家属从未委托其购买购物卡。民警果断揭穿诈骗套路，并且耐心讲解当前新型购物卡刷单诈骗的作案手法和巨大风险。在民警细致的劝说和普法警示下，小李终于幡然醒悟，彻底认清骗局的真面目，当场放弃购卡操作。此次快速高效的警企联动劝阻，精准拦截新型诈骗侵害，成功避免群众万元财产遭受损失，守住了群众的钱袋子。警方提醒，刷单本身就是骗局，凡是要求购买购物卡，索要卡号卡密兑换返利的，千万不要相信，多一分警惕，少一份损失。

听众朋友，热水、热油、蒸汽、明火、高温物体，生活当中烧伤烫伤并不少见。意外发生后，有人急着涂烫伤膏，有人拿着牙膏、酱油等土办法救急，还有人直接冰敷挑破水泡。这些习以为常的做法可能

能潜藏误区，延误病情。临床上最常见的烫伤、烧伤是热液烫伤，比如开水、热粥、热油、热汤等。此外还有火焰烧伤。临床上，烫伤和烧伤的急救和早期处理方式有很多相同之处。专家也指出，烧伤烫伤后，第一时间应该先脱离致伤环境，尽快持续地给受伤部位降温，以阻止热力继续向深层组织渗透。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冲，对于常见的烧伤烫伤，要立刻用流动凉水冲洗创面，常温自来水即可，一般持续15到30分钟，以疼痛明显缓解为参考。冲洗降温后，再小心去除伤处附近的衣物、手表、首饰等，随后用干净纱布等轻轻覆盖创面，根据伤情及时送医。需要注意的是，凉并不意味着越冷越好，冰块直接接触创面会使局部血管剧烈收缩，可能进一步损伤组织，如果伤处面积比较大，还可能导致体温过低，加重休克风险，延误创面恢复。烧伤烫伤现场最常见的帮倒忙行为之一，就是往创面上涂芦荟汁、酱油等生活用品。不少人误以为从新鲜芦荟中挤出的汁液是纯天然而且安全的，其实这是片面理解，可能会对创面造成刺激。牙膏、香油等涂抹伤处可能污染创面，酒精、碘伏等直接用于新鲜创面则会带来刺激，也可能影响医生判断伤情。专家指出说，轻度烫伤仅损伤皮肤表层，表现为皮肤发红、轻微肿胀，一般无水泡出现，如伤及真皮层就会出现局部红肿、起水泡，并且伴有较为剧烈的疼痛。烫伤后起了水泡，能不能自己挑破？小水泡表面的泡本身呢，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随意挑破可能增加感染风险。较大的水泡呢，或位于关节等特殊部位的水泡，应该交由医务人员评估处理。如果水泡已经自行破损，也不要随意的撕掉泡皮，可以先用清洁纱布轻轻覆盖。如果烧伤烫伤范围超过一个巴掌大小，或者发生在面部、手、脚、关节、会阴等特殊部位，即使面积不大，也建议尽快就医。专家提醒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不易察觉的烫伤，低温烫伤，也应该引起注意。低温烫伤是指人体皮肤长时间接触41到45摄氏度低热物体导致的慢性烫伤。由于初期使用时我们会感到温暖舒适，低温烫伤往往容易被忽视，等出现红肿水泡时呢，损伤可能已经形成。专家提醒说，烧伤烫伤不能只凭着受伤后的第一眼判断轻重，部分二度烧伤早期可能只是发红，之后创面可能逐渐加深。电烧伤或者是表面创口不大，深部损伤却可能较重。化学烧伤等也有特殊的处置要求，如果疼痛持续甚至加重，或者呢创面颜色发白变暗，需要及时就诊。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在商场做销售的李女士经常久站，半年前她觉得腿部酸胀的厉害，在网上查看相关科普视频后，认为自己可能患上了静脉曲张。社交软件上许多和她有相同症状的人都在穿弹力袜，于是她便下单尝试，但是半年过去，不但酸胀感没有缓解，腿部一些血管看上去反而更明显了。互联网上和李女士做法相似的人不在少数，弹力袜是静脉曲张的治疗神器吗？什么人需要穿？应该如何穿？穿什么款式的人才有治疗的效果？针对这些问题，专家予以了解答。

弹力袜在静脉疾病中应用广泛，是非手术治疗的重要工具，但并不能够根治静脉曲张。治疗神器的说法夸大了弹力袜的作用。首先，什么症状在提示你可能患上了静脉曲张？我们腿部的静脉依靠静脉瓣膜来防止血流倒流，那么当静脉瓣膜功能受损，静脉壁弹性下降时，血液回流不畅，会导致静脉压力升高，血管逐渐扩张，形成血肉肉眼可见的蚯蚓状凸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最初的症状不一定是出现明显的静脉凸起，可能表现为久站后腿胀、发酸、沉重、小腿水肿、傍晚不适感加重，在休息并且抬高双腿后缓解。但是仅凭这些表面症状无法确诊静脉曲张。血栓后综合征、心功能不全导致的双腿肿胀、淋巴水肿都可能表现为腿部血管明显，但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因此，在使用弹力袜进行治疗前，必须先确定和排查自身情况。首先需要到血管外科进行检查和诊断，首先进行下肢静脉超声检查，评估静脉瓣膜功能，排查有无血栓的形成。如果是急性深静脉血栓造成的浅静脉代偿性扩张，或者是伴有皮肤破溃、严重动脉硬化、下肢供血不足等情况，则不适合盲目穿弹力袜。下肢动脉供血不足的人穿弹力袜反而可能是有害，会进一步加重肢体缺血。在使用弹力袜前，还需要确认有没有不适用的禁忌症。严重动脉缺血、皮肤感染或者破溃、对弹力袜材质过敏、腿部严重畸形、心功能不全的人群，穿之前必须经过医生评估。那么在确诊之后，该如何科学选择和规范使用弹力袜进行治疗呢？弹力袜的目标是加强踝泵的功能，因此弹力袜必须覆盖脚踝，而且脚踝处压力最高，向上压。

0: 畸形、心功能不全的人群，穿之前必须经过医生评估。那么在确诊之后，该如何科学选择和规范使用弹力袜进行治疗呢？弹力袜的目标是加强踝泵的功能，因此弹力袜必须覆盖脚踝，而且脚踝处压力最高，向上压功能，因此弹力袜必须覆盖脚踝，而且脚踝处压力最高，向上压区。专家提醒说，如果穿上弹力袜后出现脚踝发麻、发凉、颜色发白或发紫、脚面的动脉搏动摸不到了，或者是疼痛加重，这不是所功能，因此弹力袜必须覆盖脚踝，而且脚踝处压力最高，向上压区。专家提醒说，如果穿上弹力袜后出现脚踝发麻、发凉、颜色发白或发紫、脚面的动脉搏动摸不到了，或者是疼痛加重，这不是所谓适应期的不适感，是需要立刻找医生评估。弹力袜能够缓解症状，延缓病情加重，但无法消除已经曲张的血管。是否穿戴、选哪种款式，要结合下肢静脉超声检查结果，听从血管外科医生的指导。
1: 你的天空下起来，没人心疼的黑夜。
0: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
3: 六郎甩得李安下了坐骑，扶起来自己的七弟，兄长，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耳目，抬头一看，啊，六哥，是你？
4: 是我，
3: 我做梦吧？
4: 不是，咱爹都来了。
3: 哎呀，哥呀，我差点死了，哥呀，怕人没，哥把我扛哭了。
4: 别哭，兄弟，来，骑我的马，快！追上去，抓住韩城韩延寿，解妖州之围。哎，好了，七郎一看见哥哥和爹，不是吗？这精神头又来了。我那有马，抓过自己战马的司将，飞身上马，随后擎枪追赶。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是马踏翻营，这杀得天昏地暗，心都无光，尸横遍野，血水成河，小番们望营而逃。在地下扔下锣鼓帐篷枪刀器皿，一下子翻兵退出30多里。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七郎八虎闯幽州。老令公带出了坐骑，
5: 燕平啊，你七弟怎么样？
4: 我七弟在后边，一步七郎过来了。
3: 爹呀，都是潘仁美老东西不跟我开城，叫我力杀四门，爹呀，差点把你儿子给累死啊。
4: 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只要叫太君知道更难过了。
5: 儿啊，别哭，进城找潘仁美评理去。我逮着他非把他掐死不可。爷几个直接奔城门，刚到城门着，还没等叫城呢，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号炮连天，是鼓乐齐鸣，城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城门大开，里边亮全队迎接杨家将。谁来了？潘仁美。潘仁美已经知道了，杨七郎力杀四门没死了，七郎八虎闯幽州，解了重围。心的话不好啊，这叫八王赵德芳知道非宰我不可。我赶紧出去把他们接进来，说几句好话就完了。杨七郎是个傻小子，好糊弄。就这么，潘仁美亮全队来迎接老令公。马过护城河的吊桥，甩得李安下了坐骑，满脸带笑抱拳兵手。哎呀呀呀，老令公辛苦了，众位少令公真乃英雄也，老夫佩服佩服。杨七郎看啊，这是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猝碎口中牙。老贼呀，潘仁美，你可把我害苦了，刚才我差点死在城外，今天我非摔死你不可。杨七郎甩得李安下了坐骑，啪一伸手抓住了潘仁美，往怀中一带，手中一顺，还举起老贼，
4: 要把老贼摔死。吓坏了金刀令公杨继业，高喊，
6: 奴才快给我住手，爹，他太不是东西了。孩子，有话见万岁再说。我不，快放下！
4: 哎，哭哭！七郎把潘仁美也扔到地下了，一气之下也昏过去了。潘仁美假仁假义，哎呀呀，快把七将军抬走，抬走，找先生调治。令公千岁，幽州解围救圣驾，有功啊，有功。老令公没理他，叫六郎跟着七郎进城去了。这阵儿，八王千岁赵德芳乘着逍遥马来，八王怎么才来呢？杨七郎开始闯连营的时候，他不知道，因为天天金鼓响，夜夜号角鸣，习以为常了，没注意。今天呢，整打了一天，八王着急了，连忙派人打听，潘仁美告诉他说是辽军的攻城，转告天子。

子不用害怕，赵光义就拉倒了。八王不放心呐，忙派太监陈琳请去打探。陈琳一出来，真巧碰见潘仁美的书童程虎了。那程虎见潘仁美要害杨七郎，暴打不平，想给皇上送信还不敢送，正好遇上陈琳，他就把杨七郎闯营、潘仁美不让进城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就这么，陈琳回去告诉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天子赵光义，把两个人急坏了。怎么办？八王说：“这么办吧，我呀到南城看看怎么回事，你奔帅帐先等着潘仁美，真要是潘仁美官报私仇要害杨家将，万岁你可得做主。”赵光义说：“那自然了。”就这么，八王先来了。等来到这一看，潘仁美出城迎接杨家将，老令公父子几人怒气不喜，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满脸堆笑。哎呀，杨爱卿，你可想死孤王啊，孤王迎接来迟了。老令公一看是八王爷，那还了得了，那就君自己叫臣呢，甩一下吧。哎呀，王家千岁您受惊了，微臣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金身。哎，令公冒着生死之险前敌解围，圣上感恩非浅，我主在帅帐恭候呢。好，我这就面见万岁。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为了救皇上刚才差点搭上我七儿子的性命，没说什么。等来到了帅帐外边，甩灯下战马，溜战群分甲夜到了虎帐里头。天子赵光义先在里边坐着呢，老令公领着儿子给皇上行完君臣大礼，往旁边一站，刚想说话，就听下边有人高喊：“万岁，我又来晚了！”这一嗓子把皇上也吓一跳，杨家业也吓一跳，抬头一看，打下边噔噔噔上来一人，浑身是血。谁呀？杨七郎。七郎刚才昏过去了，被抬到后边吃点药，吃了点点心，精神渐好。他稍一明白，是放声大哭，破口大骂潘仁美。杨六郎给他兄弟出主意：“兄弟，哭没用，有能耐有胆子，你到皇上面前去告老贼。”杨七郎说：“好，我这就去。”就这么到前边喊冤。赵光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青将军，你有何冤枉？哎呀，万岁，你还不知道呢，我为救你，在卢沟桥枪挑梁天心，枪扎萧天佑，到城下赵城潘仁美不给开，叫我力杀四门，把我都累昏过去了。要不是叫我爹我哥哥赶到，我早死了。皇上啊，给我做主。赵光义听这话，心里暗暗埋怨呢，心的话，潘仁美哎，老丈人哎，你也太不像话了。不错，当初杨七郎是力批潘豹，时过境迁，事情都过了，你怎么还官报私仇呢？如果杨七郎要累死在前敌，我看你怎么办。想到这儿，龙目圆睁，潘仁美，青将军讲的是实吗？他这个啊，不错，是有此事，我没给七郎开城。走，你为什么不给杨七郎开城？难道说你要官报私仇？哎呀，万岁，老臣冤枉，杨七郎是力杀四门，可我不是要害他们，而是成全杨七郎，成名天下。什么？赵光一听一皱眉，心的话，老丈人呢，你嘴真够巧的哦，不给开城，要累死七郎，还成名？成什么名？哎呀，万岁，我是叫七郎成名于天下。刚才我不给开城，用的是激将法，在一击之下就可以打胜仗。我要是不这么做，杨七郎能力杀四门，青史标明，万古流芳吗？我要不这么办，杨六郎一到能吓走韩延寿吗？要不这么办，大辽国的兵马能撤吗？我要害七郎，当年杨家在京城被杀，我怎么能替杨家求情呢？
我实是出于好心，七郎他不。

0: 一亮，拍着眉，都是你胡说八道，明明是鼓弄唇舌欺骗国王，官报私仇要害杨七郎，来啊，把他捆上推去杀。哎呀万岁，老臣冤了。嘿，皇上把脸一扭，有人过来给潘仁美给捆上了，推推搡搡往外就走。七郎一看，这还差不多。就在这阵儿，忽听有人高喊：“啊，万岁，刀下留人！”大家回头一看，都愣住了。怎么？求情的是金刀令公火山王杨继业。大家心的话，老令公哎，你儿子差点没死在潘仁美手，你怎么还给他求情呢？七郎瞪着眼睛看自己爹也不明白。令公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潘仁美要害自己儿子，七郎差点累死，不是没死吗？真格的就叫皇上杀他老丈人呐、啊！在气头上真把潘仁美杀了，回朝后西宫娘娘能完吗？当初要不是七郎匹了潘豹，也不会有潘仁美要害杨七郎之事。当初我家被杀，潘仁美还给我们老杨家保过本。常言说冤仇可解不可结，今天我再救下他，一好来感化他，他要知恩报德，两家冤仇就算解开了，岂不为美吗？所以金刀令公才站出来给潘仁美求情。万岁，臣有本奏。
1: 哦，
0: 令公你有何话说呀？万岁，老臣替潘太师求情。刚才潘太师言之有理，自古用兵有激将之法，我儿七郎年幼无知不懂事，错怪潘太师一片好心，才状告潘元帅，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他吧。皇上听了心里挺高兴，令公深明大义，不过就这么饶了太便宜了，故意的。
2: 怎么七郎差点搭上性命，令公你还替他求情？
0: 万岁，当初七郎力劈潘豹，太师都没记恨在心，我杨家被杀，潘太师与我金殿保本，救了我和六郎七郎之命，今日请万岁把人情赏给微臣，我们潘杨两家言归于好，将帅核心才能退辽兵。如果杀了潘元帅，外患未出，先杀大帅与军中不利，我杨家要无脸面在营中听令，只可退归池州火塘寨。老令公啊，忠厚老实，真心讲情，天子赵光义也没真心杀潘仁美，那是他的老丈人，但是潘仁美把七郎给累得那样，要是不杀潘，众将不服，八王也不干呢，这是给七郎出气呢，给令公个好看，这叫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老令公这一求情，他也就借坡下驴，见好就收。
2: 好吧，要不是令公再三求情，定斩不饶，看在老爱卿的份上，饶他不死，革取元帅之职，军中一切有令公来执掌。
0: 哎呀万岁，千万不要如此，前敌正在用人之际，潘太师用兵如神，一路上屡打胜仗，千万不能大材小用。
2: 哎，令公千岁，什么潘仁美用兵如神，孤随他亲征，被困幽州，险些丧命。
0: 杨继业点点头，万岁呀、啊，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幽州之事不能都怪潘元帅无能，还是潘太师挂帅带兵，我一家愿在帐前听令。皇上赵光义听完老令公这番话，从心里赞成令公会办事，老爱卿仁义过天，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仇，孤配
2: 来啊，放回潘仁美。
0: 有人给潘仁美推回来了，解开了绳子扣，潘仁美跪倒磕头，
2: 谢万岁不杀之恩，非是国王不杀，乃是令公与你苦口求情，放了你，你要知恩报德，潘杨两家从此和好，将帅齐心合力，共退辽军。
3: 老臣遵

旨。论功千岁，多谢你替我保本求情。哎呀，太师，你我同殿成臣，年兄年弟，何必客套？多谢多谢。说完，皇上和八王走了，潘仁美升座保障，把杨家将的功劳写在功劳簿上，又派人打扫战场，捡了不少北国扔下的锣鼓帐篷、粮食马匹和兵刃，全军庆贺，犒赏三军，又开了粥棚救济城内的百姓。几天之后，城中的军兵身体复原，城里的百姓也得了活命，人人感激杨家父子。又过了几天，皇上赵光义和八王赵德芳都到帅帐和潘仁美商议军情，军城镇商量呢下步应该怎么办呢。忽然中军官进帐来报，报庆元帅得知城外来了员番将，乃是大辽国派来的使臣，奉韩朝之命特来下书，请令定夺。潘仁美听完了，点点头，好，放他进城来见，多加小心。是。中军出去了，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辽国的使臣，来到里边行中原大礼，然后将书信呈上。潘仁美接过书信，打开一看，没言语，一摆手，你先退下，一会儿有事请你。是。辽国的使臣转身走了，潘仁美把这封信递给了八王。八王看完皱着眉头，也没吱声，随手又递给了赵光义。天子赵光义拿开这个封信，打开一瞧，龙颜大悦，哎呀呀呀，妙哉妙哉，想不到大夺全胜啊。大伙一听都愣了，心的话，那信上写什么呢？皇上这么高兴，上边是韩昌韩延寿口气写的，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辽国兵进中原，冒犯天威，此番进兵损兵折将，我主天庆梁王追悔莫及，现在梁王千岁认罪服输，任拿降书和顺表，为两国永结盟好，百姓能安居乐业，在金沙滩设下双龙会，摆下酒宴，聘请宋王天子前去赴会，我主天庆梁王在金沙滩恭候，请定日期，我主静听佳音。赵光义一看可乐坏了，和八王赵德芳说，哎呀，皇侄啊，天庆梁王认可拿降书顺表了，赶快到金沙滩前去赴会。八王摇摇头，万岁，此事关系重大，要和大家商议商议。又叫潘仁美把那封信和众将念了一遍，然后八王问众家爱卿，这个金沙滩双龙会，万岁是应该去是不应该去？金刀令公杨继业分战群撩甲夜来到近前，抱拳兵手，万岁您去不得，自古以来君不入险地，什么金沙滩双龙会，那就是鸿门宴，就是杀人的战场，大辽国韩昌乃是当代的豪杰，带30万兵马攻打大宋，虽然在幽州失败，内伤元气，今日韩昌派人下请帖，怕有奸计，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啊，以微臣之见，不去为妙。潘仁美一摆手，哎，令公千岁，你太胆小喽，我们中原天子为君，天庆梁王是老主爷封的，他为臣，中原为大，辽国为小，他们下请帖，我们不去，岂不叫人耻笑，有失天朝国体天威吗？太宗赵光义点点头，言之有理，令公你看呢？杨继业说，慢，潘元帅，如果袭天有变，该当如何？哎，那有什么，有变就打呗，我们可以多带兵将至金沙滩，要是他们真有奸计，打起来别人不说，老杨家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哪怕敌兵千军万马。杨继业一皱眉，潘元帅，怕的是到了金沙滩就由不了你和我了。哎，令公千岁，你是惧怕北国吗？
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在家镇守城池，本帅愿保驾护会。这令公听了这句话扎心呐、啊，心的话潘仁美耶，你这是诚心呐、啊？我们老杨家多怎惧怕过呀？嗯，我怕什么？哎呀，万岁，我可是为了万岁呀，不得不然。如果万岁非是不得，老臣愿相随保驾。赵光义高兴的点点头，养老爱卿，这是保国忠良。八王一摆手，骂万岁，北国打中原来势凶猛，就幽州之战他认可议和吗？是有三思，可免劳后悔呀。赵光义刚一沉吟，潘仁美说话，哎，别看北国来势挺猛，我们兵马一到，嘿嘿，他们不打自败，韩昌兵马被我们吓跑喽。因为万岁御驾亲征，我主洪府七天，大辽国望而生威，这叫邪不侵正。再说我主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能征惯战，怕他何来？潘仁美这一捧赵光义，赵光义糊涂了，点了点头，嗯，潘元帅言之有理，好，孤这就批回书，把信翻过来，写了几个字，8月15孤王前去赴双龙会。写完之后交给下边人，送给了辽国的使臣，又赏了20两银子，这个使臣乐乐呵呵的走了。潘仁美手捻着胡须，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心的说呀，赵光义呀、啊、赵光义呀、啊、你是死催的，此去金沙滩如同进了阎罗殿，再别想回来了。杨家父子有天大能耐也跑不了，我要借北国的刀杀杨家人，替我儿子报仇，大宋朝的天下可就是我的了。我到金沙滩和韩昌合兵去。老贼心里的事儿赵光义怎么知道？这几天乐乐呵呵就等着前去赴会得降书顺表呢。现在距离8月15还有半个月，就开始准备到金沙滩去用的东西，另外点齐兵马。杨继业可吃不下去饭喽，怕安排不好出错儿，再三的嘱咐潘仁美，一切想得周密些。潘仁美呢，老是那么笑呵呵的，哎，令公，你怎么越活胆儿越小了呢？啊，怪不得人都说人老了胆儿就小，当初你也不这样。咱们潘杨两家同去保圣驾，不会出错。城中的兵权可以交铁鞭王爷胡延赞他来管，叫他准备兵马打接应，里边一打起来，我派人送信儿。没错，令公只是点头不言语。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场了，君臣要去赴会，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3: 这么不听话！
2: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4: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3: 嗯，好好写字，
5: 多保重，爸。
6: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2: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

0: 颗粮食杜绝了。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0: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社会保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有些劳动者因各种原因不愿缴纳社保，并与用人单位签署了放弃社保协议。那这种放弃行为有效吗？发生纠纷时又该由谁担责呢？
1: 调查发现，近年发生的放弃缴纳社保的诸多案例中有以下几种常见纠纷。劳动者书面承诺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后，能否要求用人单位补缴？如果发生工伤，公司能否以此为由不予认定工伤？产生的医疗费等损失又该由谁承担？

0: 单。下面我们通过案例来了解一下，王某入职某房地产公司后，与公司约定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公司每月以现金形式向王某支付社保补贴，后王某以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保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法院最终支持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1: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双方无权就此进行协商而免除。本案中，双方有关王某不参加社会保险的约定，因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因此，房地产公司除应向王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外，还应为王某补交社会保险。
0: 在这个案件中，王某在入职时，双方约定以工资形式向王某发放社保补贴。根据王某工资条显示，房地产公司确实每月向王某支付了社保补贴。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
1: 房地产公司在为王某补交社会保险以后，有权向王某主张返还此前已经支付的社保补贴。
0: 此外，劳动者书面承诺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后发生工伤、产生医疗费等损失，此类纠纷也很常见。那这种情况费用该由谁承担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陈某入职某物业公司时，书面承诺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后陈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被认定为工伤。陈某在向交通事故的侵权方主张交通事故赔偿后，向某物业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医药费、营养费、交通费及工伤保险待遇。法院经审理，支持了陈某的诉讼请求。
1: 因第三人侵权而发生的工

0: 交通费及工伤保险待遇。法院经审理支持了陈某的诉讼请求。
1: 因第三人侵权而发生的
0: 交通费及工伤保险待遇。法院经审理支持了陈某的诉讼请求。
1: 因第三人侵权而发生的
2: 依法缴纳社保。依法缴纳社保。

0: 我们常说老掉牙，好像人都是步入老年之后才开始掉牙。一则90后也开始掉牙了的话题引发全网热烈讨论。那么年轻人真的也开始掉牙了吗？
1: 为了一探究竟，我们来到了省口腔医院。这里的医生告诉我们，近期他们就接诊了这样一个病例。20多岁的宋先生全口牙齿松动，一次性拔了11颗牙，而导致宋先生掉牙的元凶就是牙周病。
2: 所有侵犯牙周支持组织的疾病就是牙周病。各方面的因素，我们把这些因素揉到一块儿统计分析的话，因为牙周病掉牙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两年会有一种上升趋势啊，就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啊熬夜加班啊，不注意口腔卫生造成的这种后天因素。
1: 据医生介绍，像宋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年纪轻轻已经开始掉牙了。据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牙周病的发病率约在80%以上，其中20岁至39岁的中青年已经成了接受种植牙手术的主力军。其实很多人对于牙周病都是一知半解，认为牙周病就是慢性病、老年病，拖上个3-5年也无所谓。可实际上并非如此，牙周病并不都是慢性病，不少种类的牙周病病程发展非常快。
2: 侵袭性牙周炎啊，这种疾病它就比较好发于年轻人，大多是35岁以下就出现比较严重的。你比方说牙齿松动呀，甚至牙齿脱落呀，这种比较严重的牙周病的症状，10好几颗牙齿都需要拔。
1: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牙周炎呈现出发病早、进展快的特点，比如12岁至14岁还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就开始发病了，出现牙齿松动和脱落的情况。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年轻人本身就属于易感人群，免疫力低，又经常熬夜加班，饮食过精，年纪轻轻就出现了掉牙，也就不足为奇了。牙周炎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出现哪些牙周问题就是牙齿在喊救命呢？需要及时就医了呢？
1: 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刷牙出血。那一开始它只局限于牙龈的表面，你的症状可能是牙龈的肿胀啊、水肿啊，或者说牙龈出血呀、啊，这些都提示我们要及时的看牙周科。如果不及时就医的话，那么它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会造成牙齿的松动脱落。
0: 专家告诉我们，很多人牙龈出血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要去火，或是赶紧吃点消炎药。但专家告诉我们，牙周病可不是上火，治本的关键更不在于去火。另外，乱用消炎药简单消肿止痛也治不好牙周病。如果在牙龈出血时就诊，只需要洗牙或者牙龈刮治，就诊一两次就可以治好，费用在几百元左右。如果病情拖延到了牙槽骨出现问题，那么治疗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多受罪不说，费用也要高出数十倍。
2: 专家告诉我们，最简单有效的预防掉牙的方法，就是在成年后到专业的医院洗一次牙，有任何的牙齿问题都能够一目了然。只要及时治疗，大部分的牙齿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胡。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各位的热情收听。今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这样的一张专辑，张宇发行了他的第十张个人专辑《雨一直下》。张宇呢与十一郎这对黄金搭档啊，一个写曲一个写词，在那样一个年代几乎是品质的保证了。而在2000年的时候，张宇也凭借这样一张专辑获得了 Billboard 1999年亚洲华语创作歌手奖。那今天

雨一直下这样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带着有一些摇滚的味道的一首情歌，而这首歌的歌词背后也藏着一段真实的感情故事。十一郎原名萧慧文，张宇12岁时候就已经跟他相识了，而十一郎这个笔名呢，还甚至是张宇给他取的，因为他喜欢狄龙演的武侠角色。

肖十一郎啊。两个人曾经经历过一次分手，十一郎伤心欲绝，把心中的痛苦都写进了《雨一直下》的歌词当中。而在专辑当中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也后来成了无数婚礼上的 BGM。 来，把歌名告诉我吧，一起来听这首歌。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此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相伴。张宇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把对新人最朴素的祝福都唱进了歌里。有人会说，这是华语乐坛最实在的婚礼祝歌，从雨一直下的心碎到给你们的祝福，张宇和十一郎用音乐完成了爱情的阶段性叙事。我们继续来听《走样》。

走样这两个字呢，说的不只是容颜，还有感情。那些曾经说好不变的东西，后来都慢慢走了样。张宇沙哑的嗓音，把这种变了就是变了的无奈，也唱的是刚刚好。王一举，星光会。分享过了这三首来自于张宇的歌，我们继续来听安又琪。哎，他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们已经快要淡忘了，是不是？那最近他出了新的 EP 叫做光，一共有三首慢歌，那主旨呢都是独处时候的一种自省，以慢歌形式展现自我态度跟情感。而这首伞下的天空啊，伞是一首 R&B 风格的独白式作品，这也应该不会是一首大火之作，有点揪心啊，但是有可能呢触动一些听友们的内心，我们来分享一下。

提到了安又琪，真的是不得不提到他在2004年那首《你好，周杰伦》，收录于他的首张个人专辑《Angela》安又琪当中，由文雅作词，谭一哲作曲。歌词里边把周杰伦的《范特西》《叶惠美》《七里香》等专辑名字串在了一块儿，用粉丝视角表达对于周董的崇拜。安又琪毫不掩饰地讲，这是他以歌迷的身份献给偶像的歌。这大概是2000年度当中啊最真诚的追星曲了。

你好，周杰伦啊！刚刚我们既然提到了安又琪的这样一首歌，我们也提到了周杰伦，那就顺势咱听一首来自于周董的经典，好不好？《龙卷风》收录于周杰伦在2000年的11月7号的首张个人专辑《J》当中。它原本呢是周杰伦，献给吴宗宪的诚意之作，但是呢，最后因为不太合适被退了回来啊。谁能想啊，对不对？一首被退回的歌，后来成了周杰伦早期最出圈的经典之一。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黑龙江之旅。世界上有地下森林的存在吗？火山口国家森林公园呢，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镜泊湖西北约50千米处，坐落在张广才岭东南坡的深山内，海拔1000米左右。当游人呢踏上张广才岭东南坡，沿着山路上行，眼前呢就会突然出现一个硕大的火山口的地下森林。关于地下森林的成因啊，至今呢是尚难定论的。但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火山口的内壁岩石经过长期的风化剥蚀，早就已经与火山灰等物质一起变为了肥沃的土壤。而携带各种植物种子飞越火山口的群鸟则成为了天然的播种者。如此长期下来啊，火山口内的内壁上逐渐的就长满了树，形成了森林。由于啊其环境的特殊性，地下森林啊不仅是成为了美丽的风景区，而且呢也成为中外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理想的科研基地。世界上最大的芦苇湿地在哪儿呢？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扎龙湿地，总面积21万公顷，为亚洲第一，也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扎龙湿地呢，它地处松嫩平原西部，主要的土壤类型为黑盖土、草甸土、沼泽土，由乌玉尔河下游流域一大片淡水沼泽地和无数小型浅水湖泊组成。湿地的周围呢是草地、农田和人工鱼塘，是丹顶鹤等珍禽和其他的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那在扎龙湖的观鸟旅游区里面，游客呢更是可以参观保护区，观看鹤的录像，登楼平眺湿地的景观，参观养殖场，在苗圃和林场内可以观察到林栖的鸟类。你了解湖泊吗？镜泊湖呢，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西南部，是牡丹江干流上的火山熔岩堰塞湖，也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高山堰塞湖，素有北方西湖和东方瑞士之称。镜泊湖啊，南北长约45千米，东西最宽处啊约有6千米，最窄处呢约300米，水域的面积呢约80平方千米，库容量约1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呢达到了68%以上。镜泊湖呢，它是属于新生代第三纪中期所形成的断线谷地。第四纪的晚期呢，湖盆北部发生了断裂，断块陷落部分奠定了今天的湖盆基础。那么在距今4800年左右，一次火山爆发的熔岩在吊水楼附近形成一道玄武岩堰塞堤。这就堵塞了牡丹江的河道及其支流，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还形成了一系列的大小湖泊。三江平原是如何实现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转变的？北大荒呢，就指黑龙江省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广大荒芜地区。北大荒地处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西伯利亚寒流长久地在这里盘旋，因此北大荒的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呢从南到北由2.6摄氏度下降到-3.5摄氏度，寒冷的天气严重影响这个地方的开发。但是北大荒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美称。这里的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大都在5%到

0: 之八，有的地区高达10%以上。这里有丰富的水产资源，地表江河纵横，地下水储量可观，大气降水丰富，极为适宜农业发展。北大荒啊，虽然生长期较短，但是呢，可以种植像玉米啊、春小麦、大豆、甜菜、高粱等作物，但是呢，需要注意低温冷害。我国呢，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开垦，经营农场，使得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但是与此同时，本区生态平衡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1994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三江自然保护区，该区呢是以沼泽湿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对于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北极村在哪里？北极村位于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是我国北方第一哨所在地，也是我国最北的村庄。北极村每年夏至前后，白天通常长达17个小时以上，而冬季午夜向北眺望，天空泛白，像傍晚又像黎明，是我国观测北极光最佳的地方。北极村年平均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冬季极端最低气温呢，可以降到-50摄氏度。哈尔滨为什么有冰城的别称？世界上冬季漫长而寒冷，冰雪覆盖时间较长的城市很多，其中啊，我国最有名的冰城莫过于黑龙江的哈尔滨。哈尔滨呢，是我国纬度最高、气温最低的大都市，四季分明，冬季漫长寒冷，而夏季则短暂凉爽。最冷的是1月份，平均气温呢是在-13.2到-24.8摄氏度，最低气温曾经达到过-52.3摄氏度。最热的7月份呢，平均气温为18.1到22.8摄氏度。10月至次年的2月份为冬季，漫长而寒冷，干燥，雪覆大地。寒冷的气候孕育了哈尔滨丰富的冰雪文化。哈尔滨呢是世界冰雪文化发源地之一，亚布力高山滑雪、赵林公园的冰灯游园会、松花江上的冬泳、雪雕、冰雪游乐，一年一度的冰雪大世界和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更是吸引了大批游客。
1: 哈尔滨是我国地理坐标最北端的省会城市，坐落在松嫩平原东南部的松花江畔，因地处中温带区域，这里年平均气温仅5摄氏度左右，十月往往就会降下第一场雪，冰期长达近6个月，被称为中国冰城。清朝末年闯关东的百姓不断聚集，让这里逐渐扩展了一座城市，而20世纪初中东铁路的贯通，使哈尔滨成为当时繁华的远东大都会。
2: 哈尔滨，我们来了！
3: 哈尔滨人啊，对于冰雪艺术的喜爱已经渗入到了基因，而对很多外地朋友来说，他们到哈尔滨来呢是初识冰雪。他们在这儿呢，体会到冰雪之美，也体会到冰雪之乐。

0: 很多朋友到哈尔滨来看冰雪啊，他们的想象呢，冰雕雪雕，他用的词儿就是玲珑剔透，但是没想到到哈尔滨来看这个冰雕雪雕有这样的规模，这哪里是想象中的冰雕和雪雕啊，这不就是冰剑雪剑吗？建筑狂魔的本事啊，被哈尔滨人发挥到了极致，都用到冰雪上了。
1: 每到冬天，来自各地的冰雕艺术家聚集在这里投入创作，他们的艺术品各具匠心，令人惊叹。千奇万状的冰雕流光溢彩，恍若人间仙境，将这座北国冰城装点成奇幻的琉璃世界。

0: 哈尔滨，古往今来的很多传统民俗都与冰有关。在辽代，皇帝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刻驾临松花江，开江时节，在江中捕捞的第一网鲜鱼会被制作成献给皇帝的头鱼宴。进入冬季以后，人们在松花江面凿冰、采冰是另一道壮观的场景。采集到岸上的冰块会被制作成晶莹剔透的艺术品，让严寒笼罩的哈尔滨变得光芒四射，呈现出这座城市独有的风景。赏冰赏雪是冬日哈尔滨应时应景的视觉享受。人们很早就发现，当地的冰雕景观保存时间会比东北其他地方更长一些。哈尔滨位于北方高纬度地区，在这样的纬度条件下，冬季漫长而寒冷，平均每年有90天以上是严寒天气。这里的冰雕所用的冰都取自于松花江，江冰质量很高，透光性强，在阳光的照射下，冰体的表面会反射一部分阳光，而照射到冰雕内部的光线也会被纯净度很高的冰体折射出去。冰体本身不会吸收过多的光线和热量，因此在寒冬时节几乎不存在局部融化的可能性。
1: 为什么哈尔滨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哈尔滨的建筑啊，具有欧式风格，充满异国的情调，有些建筑呢，在中国其他的城市几乎很难见到，因此哈尔滨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哈尔滨的欧洲建筑文化风格的形成啊，是由于俄罗斯建筑文化对哈尔滨的影响。19世纪末，俄国呢获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随着中东铁路在哈尔滨的修建，俄罗斯的工程师、铁路职工、军队成员以及家属开始迁移到哈尔滨居住。在其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人成为了哈尔滨外国居民的主体。与此同时，他们把俄罗斯文化引入了哈尔滨，在建筑、教育、文学艺术、饮食服饰、语言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哈尔滨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亚洲最长、中国最早的步行街在哪儿？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是我国的第一条步行街，也是亚洲最长的步行街。它长1400米，始建于1898年，由德国设计师设计而成，建筑有着独特的西方建筑风格，包罗了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多种风格的建筑71栋。整条路啊都以方石铺成，每块方石打磨得相当精细，在那个年代，一个方石就能抵一个银元，而一个银元已经够一个穷人吃饱一个月了。所以呀，当年也有人称这条街是由金子铺成的。100多年以来，这条老街沉淀了不少文化，其建筑也都相当富有艺术气息。哈尔滨在亚欧大陆桥计划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哈尔滨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被誉为亚欧大陆桥的明珠，是第一条亚欧大陆桥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哈大旗工业走廊的起点，国家战略定位的沿边开放开发中心城市，东北亚区域中心城市及对俄合作中心城市。亚欧大陆桥为欧洲与亚洲两侧海上运输线连接起来的便捷运输铁路线，途经哈尔滨的是第一亚欧大陆桥，是世界第一条连接欧洲亚洲的大陆桥。它是以俄罗斯东部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为起点，由绥芬河入中国境，途经哈尔滨、昂昂西、扎兰屯、海拉尔，直至满洲里出中国境，横穿西伯利亚大铁路通向莫斯科，然后通向欧洲各国，最后到荷兰的鹿特丹。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锡兰卡普，土家族织锦技艺，土家姑娘用才华与光阴织就的土家之花。锡兰卡普就是土家族织锦，土家与锡兰的意思是床上的被盖，卡普意为花，合起来就是花背面的意思，因此也叫做打花布盖或土花布盖，是中国具有传统地方特色的著名织锦之一。它以图案精美丰富、民族特色鲜明而闻名于世，和壮锦、离锦、傣锦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四大名锦。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历史悠久，自问世以来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但是其源头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古代巴人时期。作为土家族先民的古代巴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善于纺织，其桑蚕麻甚至被选作宫廷贡品。到了秦汉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纺织业又有所发展，土家族先民以布缴纳赋税。三国时期，他们逐步掌握了汉族先进的染色技术，编织出五彩斑斓的图锦。唐宋时期，随着土家族同胞和汉族经济交流的增多，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女勤于织、户多机生的社会风气。当时土家人织出来的布被汉人称为锡布、洞布或洞锦。元明清土司统治时期，湖南湖北土家人用丝棉织洞锦、洞被、洞巾等，做鹤凤花鸟之状。四川秀山、酉阳、潜江以麻织斑布为宜。《大明统治》记载说，土民喜服五色斑衣，其中锡兰卡普是西部最上乘的织锦，被选作朝廷贡品，图案多达200多种。它以丝、棉麻、毛线等为原料，一般以红蓝青色，也就是黑色棉线为经线，自由选择各色棉线、丝线或者毛线做纬线，用古式木织机、竹或牛骨制成的挑花刀，采用通经断尾反面挑织的方法，手工挑织而成。明清时期，锡兰卡普工艺进一步发展，锡兰卡普被称作图锦、花布等，并大量用于服饰，逐渐形成独特的织锦程序。清朝同治《永定县志》记载说，图锦系五颜经线为之，文采斑斓可爱，使用以为被，或作衣裙，或作巾，故又称统巾。锡兰卡普在土家人民生活中有着实用、礼俗和审美等三方面的意义，不仅以其经久耐用而著称，更是土家族女子的重要嫁妆，客观上可反映出女家的经济地位以及女儿是否有教养的凭证。在向人展示的嫁妆物品和任人品评的新房陈设中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土家妹子出嫁时都有自己亲手编织的土花背面，新娘父母更是以精美的锡兰卡普陪嫁为荣，婆家也以此来检验新娘针线活水平，判断巧拙贤愚。婚后有了孩子，摇篮里的小儿背面、盖裙、背带等物也都需要土家女子亲手编织，正因如此，这种工艺得以发扬光大并代代相传。锡兰卡普的织造方法是沿用古代斜织机的腰机式织法，把经线全拴在腰上，以观背面，织出正面。这种织法织出来的产品美观整齐，结实耐用，光泽永存，

0: 西兰卡普省级传承人田若兰说，
1: 这个手筒一上去，脚底下踩下来，然后就把下面一层线放上来了，放上来之后这里有足够的开口才能把这么宽的梭子穿过去，所以要把它固定起来，一只手要拉扣，另外一只手拉梭子，再把它交换过来。刚开始学的时候，第一个是那个线层数很难踩开，第二个呢就梭子拿不起穿不过去，还有一不小心这个竹筒就会掉下去，稀里哗啦这里也在响，那里也在响。
0: 西兰卡普的图案多姿多彩，用色常借鉴艳丽的鲜花、鸳鸯的羽毛、天空的晚霞和雨后彩虹，受宗教绘画的影响，大多具有素雅古朴沉着的特点。在纹样组织结构上，土家织锦多以菱形结构、斜线条为主体，讲究几何对称、反复连续，共有上百种传统纹样。近些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代娥更是独创出双面织锦的技法。
2: 双面织锦呢，它做的比较薄，可以用来做服装，做围巾、做披肩。因为那个单面的话呢，它比较厚，它做出来的那个围巾呀、披肩呀，好像就是太厚了，厚太硬了，用在身上不是很方便的。
0: 配色上，土家织锦有个传承上的特点，叫做传图不传色，就像一首配色歌诀所唱的那样，黑配白哪里得，红配绿选不出，蓝配黄放光芒。土家人将朴素的互补色的原理应用到了配色上。图案上，土家织锦有400多种传统图案花纹，以48钩、台台花、撒土盖、岩石墙、椅子花等最具代表性。这些图案花纹凝结着土家人的审美意识，是其民族文化心理和历史积淀的独特表现方式，充分展现了土家人的创造力和生命意识。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土家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憾的是，如今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西兰卡普都是大工厂流水线制品，真正的西兰卡普非常罕见，原因是制作工艺复杂、耗时长，很多技法没有传承下来。从织锦的编制到反复翻染，需要耗时半年左右，特别是在采摘植物、制作染料的过程，受气候和天气影响也非常大。但让我们深感庆幸的是，依然有以刘代娥女儿为代表的一群热爱并珍惜老手艺的土家妹子，在努力守护并传承着古老的土家之花。
3: 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住我们村子里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说都出去工打工的嘛，他们就觉得可能外面好一点。但是我自己认为的话，这种传统的工艺品的话，就是说要被，就是说我们现在年轻人一定要去有一个保护的意识，这样才能就是说传承下去。因为这个工艺再过不久的话就会失传了，因为老人都已经老了，我妈妈那个基本上都是50多岁、40多岁的人才做，像我们这种年轻的人很少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又

0: 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杨玄感造反，这在隋末是一个天大的事件呢、这表明啊，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贵族内部也开始反对隋炀帝杨广了。杨玄感占据黎阳城啊，封了很多官，让他们经略州县。那这些官员可不完全都是杨玄感的心腹啊，也有忠于朝廷的，只不过呢，在杨玄感手下被杨玄感淫威所压服，现在不敢吭声啊。杨玄感不但拉拢自己旧有的部下跟着自己一起造反，还有不是自己手下的朝廷命官，只要是被他逮住，哎，他都啊劝你跟他一起造反。当时就有一个倒霉蛋叫做游园，官拜治书侍御史，他呢也在黎阳督运军粮啊。杨玄感一看，得了，游大人，你呀、别走了，怎么跟着我一起造反吧。为什么呢？我这是正义的，毒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脑涂地呀、这杨广啊，那就是毒夫民贼呀、天底下士大夫那都不为他所用了，再加上他现在已然深入绝境之所，军粮断绝，这就是天亡之时也，就老天爷让他死亡的时候啊！我今亲率一兵以助无道，轻易如何呀？我现在呀，亲自率领一兵，以有道伐无道，我要推翻这杨广。不知你意下如何？如果你觉得可以，就跟着我干。游园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游园那可不是一般人呢、乃是北魏儒臣游明根之孙，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这儒家就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讲究三纲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你杨玄感现在居然让我以臣反君，这不是大逆不道吗？啊，你这叫什么有道啊？你这叫什么诸道啊？我誓死不从，你找别人去吧，我不跟着你干。我还劝你啊，悬崖勒马，早早的向朝廷认罪，还能够留你一条狗命啊。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你呀、就走向一条不归路，到那时连你带你们老杨家一个也别想活呀，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死无葬身之所啊！呀！这杨玄感一听啊，我劝你呢，让你骂我了，好小子呀，居然不听我良言相劝呢，啊，居然抱着那昏君杨广的大腿。

0: 不放。
1: 行啊，我呀就拿你开刀，杀鸡害猴，听我的话，跟我一起造反，吃香的喝辣的，未来成就大业，咱们江山共享。不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呀，我就处以极刑，让你们知道知道，违抗我杨玄感的下场，给我杀！杨玄感呢，命人把这游园推出去，咔嚓一刀给宰了。要说杨玄感还是门阀士族的子弟呀，这种子弟脾性改不了啊。你说你杀这游园干嘛？游园不但是个随官呢，他还是一个清官呢，口碑甚好哦。就因为不跟你一起造反，就得把人宰了啊。那你杨玄感也太残酷了，与那隋炀帝杨广相比，你哪点好啊？所以呢，就从杨玄感这第一招，他就注定了自己的失败呀。杨玄感这个时候迅速的从漕运船夫当中又选得一些少壮人5000余人呢、啊、又选来了江南的丹阳宣城这些高烧手3000人，就是划船的这船夫3000余人。于是呢，正式揭竿而起，当着众人的面祭祀天地呀、啊，杀了猪牛羊3牲啊，这是太牢敬天，当众宣布啊，说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赵明之弊，何如啊？我跟你们一起起兵，然后呢，拯救天下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你们看怎么样啊？你别忘了，这船夫也好，高烧手也好，这将近10000人呢、啊，这些人呢、啊、都是饱受劳役之苦的民众啊。听杨玄感此言呐、啊，激动的踊跃高呼啊，蹦起高来喊万岁万岁，我们跟随将军，我们跟随将军整黎民于倒悬之中。杨玄感大喜啊，于是编整军队，除了这8000船夫之外，再加上自己稍微的那么一点亲随部队，组织了10000来人呢、啊、准备下一步要偷袭东都洛阳。因为黎阳汤离洛阳特别近，我先把洛阳打下来，打掉京都，天下震动啊！我呢，再把洛阳的王子王孙抓几个，那挑其中能听我话的，尤其是那秦王杨浩，立他为帝。这样一来，我就名正言顺了，然后再讨伐隋炀帝杨广，这就能够向天下表明啊，想做皇帝的不是我杨玄感，我呢就是想换一个明君，让百姓不再受苦，做皇帝的还是他们老杨家那一支。等到我真正把这杨广打掉了，那个时候我再说呀，废了这皇帝，或者是让这个小皇帝禅位给我，那么汉魏魏晋前车之鉴就在那里呢，我依葫芦画瓢就行了。所以杨玄感就把目标盯在了洛阳啊，想要偷袭洛阳。可惜啊，他还没偷袭呢，有人跑了，跑到洛阳告密去了。谁跑了？那位被他封为淮州刺史的唐一，他呢挂印辞官不干了，逃归河内，向东都告密，那个杨玄感反了，要打咱们东都啊，大家可得严防死守，做好准备呀。这一下子东都严阵以待，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再想偷袭呀，白搭了，信息已然走路了。嘿，杨玄感一看这个不顺呢，哎呀唐一呀、啊、唐一，你等着等着，等我抓到你，我把你剐了。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你都已经挑起义气了，说由于消息走漏了就不行动了，那哪行啊，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呢。那正在杨玄感准备行动之时，突然有人呢秘密告诉杨玄感，由打大兴城来了一个客商，他要见您，说呢给您呢是故交。哦，

杨玄感一听，由打长安来个客商跟我是故交，谁呀？把他秘密带到我的帐中。是，有人出去，时间不大，就领着一个人来到杨玄感帐中啊。杨玄感一看这个人呐，穿着打扮真是商人打扮，而且呢，戴一个大斗笠遮着脸。这人进来之后，把斗笠往下一摘，一抬头，杨玄感开始啊没认出来，怎么呢？就发现这人呢，那脸蜡黄蜡黄的，就像生了病似的，一部大胡子，几乎啊把下面半张脸全遮住了，连嘴唇啊都看不出来了。杨玄感一看，这位先生，你是何人呢？咱俩认识吗？哈哈哈！这人一笑啊，伸手唰，把脸上大胡子往下一扯，吃了一下子，闹了半天呢，人家胡子呀是粘上的，吃了一下子，胡子扯下来，里面呢微微的短然，张口说话了：“玄感，你都不认识我了，看来我这易容术啊，哎，又高超了许多呀！”哈哈哈！哟，杨玄感一听这声音，哎呀！杨玄感心中大喜，噔噔两步来到此人近前，一把就把此人双手抓住了。哎呀，玄岁兄啊，我可把你盼来了。嘘，这人赶紧的伸出一个手指头示意杨玄感小点音儿，我呀是偷偷的跑出大兴城的，我在大兴城啊早一个月我就向朝廷打报告了，说我最近病重，一直在家养病啊，也就说呀，我来你这里是偷着来的，别人不知道，我呢也乔装改扮，你呀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你这里呀假一个名字，我呀姓隋，我叫隋轩，明白吗？玄岁，隋轩。明白了，那你为何假名呢？到我这里正好啊，我正在用人之际呀、啊，你留在我这里别走了呗。哎，不不不不，我说玄感呢，还不到那一步，我现在用一个假身份呢，就在你身边给你出谋划策，这样一来呢，这长安城中他不知道我已然呢投靠你了，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兵锋打到长安，我再偷偷的前进长安，然后再跟那一帮子隋朝官员再给他们说和说和，让他们主动的投降于你，我这个普山公的身份还有用啊。哦，这位是普山公李密李玄岁呀、啊、对呀、啊、正是李密。李密这人呢特别的聪明啊，这隋炀帝一准备二打高句丽，李密呀、啊、就向朝廷上表了，说我呀得了病症了，哎呀请了多少大夫啊，治我这病治不了，现在浑身无力呀、啊、躺在床上啊奄奄一息了，我现在呀不能够为朝廷建功立业了，我深为可惜呀、啊、但是没办法呀，谁让得病了呢，望朝廷见谅啊，让臣呐在府上好好的将养几日，如果陛下能可怜微臣呐、啊，能不能拨给我一个御医呀、啊？让他给我看看病，啊！隋炀帝一看李密怎么病那么重啊？李密这个人很有才华呀，于是隋炀帝还真就派自己的一个御医来给这李密看病啊。这李密呀、啊、也够能骗人的，怎么呢？他在自己嘎着窝底下呀，加了一块鹅卵石，这御医啊拿手一搭着李密的脉。这李密呀、啊、一夹鹅卵石，这脉搏呀忽有忽无的，哎呀呀，这什么病症啊，哎呦，这御医说呀，我行医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脉象啊，啊忽有忽无啊，这是绝脉呀、啊、人马上不行了呀。这御医啊就简单的开了个方让回来了，见到隋炀帝回旨啊，隋炀帝还问呢，蒲山公这病怎么样呢？哎呦陛下，不知道得什么病啊，脉象一会儿有一会儿无，据微臣来看呢，蒲山公性命不久矣。哎，隋炀帝说也是个大才呀，行吧，给他开点药啊，当安。

慰剂吧，死了再说吧。朕现在目标在辽东，也顾不上他了。就这么，隋炀帝啊，把李密扔下，他带兵走了。其实李密根本没病啊，这样一来，掩人耳目，就能够留在自己府上了。而且这场病得的，还是在杨玄感造反之前，天衣无缝啊。那么接到杨玄感要自己赶到黎阳的密信，这李密啊偷偷的乔装改扮。你看李密啊，哎，他在绿林当中啊没白待，跟着绿林人士啊学会了易容术。这易容术啊也没有像过去那武侠小说呀或者电视剧上面那么邪乎，糊上一块人皮面具，化妆成谁就是谁样子，没有那么邪乎。但是贴上胡子，把脸一染颜色，还真就没人认出来他就是蒲山公李密。然后交代了家人应该怎么应对朝廷，李密啊偷偷的溜出大兴城，来到了黎阳城啊。杨玄感一看自己的智囊来了，杨玄感特别高兴啊，跟李密这莫逆之交啊。当然咱说过呀，俩人关系这么好，对外这俩人呢平常不带言语，怎么呢，好像是这俩人呢关系一般，其实俩人关系莫逆呀，这也是引人耳目啊。杨玄感一听李密现在要自己对他隐姓埋名，杨玄感点点头啊，玄岁啊，反正你呀比我聪明，比我机智，你说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啊，从现在开始我就称你为隋先生，对其他人呢我也这么说，不过你这大胡子什么的回头啊还得粘上啊，别让人看出来你是蒲山公啊。李密一乐，杨玄感马上派人呢赶紧的给我俩布宴，就端到我的营帐中来，我要跟隋先生谋划谋划。就这么着，俩人一张桌对坐而坐呀，不分餐了，凑在一起。这杨玄感呢就向李密问计呀，我现在已然揭竿而起了，下一步你跟我谋划谋划，我应该怎么办。李密说了，说玄感呢，我已然呢替你谋划出三条计策，这是上中下三计呀，这三计供将军你选择呀。哦，杨玄感一听果然是李玄岁呀，了不得呀，不但为我出谋划策，一出谋还给我谋划了三计，还上中下。好，我先听听你的上计为何。我的上计啊，今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县，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李吉兼危，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冀，据临榆之险，扼其咽喉，归路即绝。高丽闻之，必聂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竭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也。什么意思呢？现在隋炀帝杨广统兵带队，可在辽东呢，跑那么远回来，你别忘了就一条道吧。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咱呢现在统兵带队直奔冀州，把那里一战，就等于啊断了杨广的退路了。那也就是十天半拉月，杨广他们呢资粮尽绝呀，粮草全吃完了，不战自溃，咱不用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把他给拿下，此乃上计也。杨玄感一听，杨玄感一皱眉呀，看了看李密，心说话，李玄岁呀，平常我认为你在军事方面比我强，但今天一听你的上计不咋地，你要突袭涿郡，突袭幽州，哎，突袭冀州，哎呀，多少里地呀，由黎阳奔着幽州去，千里之外呀，啊，千里之外那叫突袭吗？咱往外一动弹，人家就发觉了。而且咱们现在只有兵力一万呢，一万去打幽州涿郡，涿郡那。

那边可有老王爷、燕王罗毅20万军队呀、啊。虽然呢，这两年也被征辽调走了一些，这老王爷没办法不给呀、啊。啊，人家打仗了，自己听调不听宣，那也得调啊。调走了一些，幽州城现在起码还有10万之众啊。这10万之众守幽州，老王子燕王罗毅，还有他手下的他那儿子燕山公罗成，那都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啊。我去打人家能打得了吗？听着是上计，哎，其实实施起来呀、啊，难上加难呐、啊。玄粹呀、啊，那你再给我说说中计为何？李密一听，看来上计呀、啊，杨玄感他不感兴趣。那好吧，我再给你讲讲中计。关中西塞，天府之国，虽有魏文生不足为一。今率众鼓星而西，京城务工，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市民，聚贤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图也。什么意思呢？你要是不采纳上计，去堵住这杨广回来的道路啊，干脆呀、啊，咱抄杨广的根本去，咱呢去打大兴城，打长安去。你率领大军占据关中，把这杨广的老窝给端了。就算杨广能够从辽东回来，那也是有家难回呀。到那个时候，咱们呢就可以在那里呀、啊，哎，收罗一些豪杰为咱们所用，然后安抚那些百姓为咱们所有，聚贤而守之。等着杨广回来，咱呢就可以与之周旋决战了。这是中策。哎呀，杨玄感一听又是一皱眉头啊，怎么这中策跟上策差不许多呀？都得阅兵千里呀、啊，带着我这10万人往长安打，可能吗？啊，别说打长安了，打洛阳你都未必能够打下来，再往长安打，你得打洛阳吧？打完洛阳再往那打，你得打潼关吧，再打长安城。那长安城那是国都啊，那是大兴城啊，那花多的力气建立的啊，比这东都洛阳还坚固的。再说大兴城有守军呢，谁齐声不顾家呀？那老王爷靠山王杨林虽然这两年呢身体不太好，但是虎老雄威在呀。这一次隋炀帝杨广就让他为自己镇守老巢啊，就住在我家呢，咱这10万来人去碰靠山王杨林，打得过吗？不但是他呀，魏文通他的哥哥魏文生还有7万大军呢。等到魏文生率领7万大军前来支援，跟那老杨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大兴城就得10万余众。我就10万人，这10万人还没有经过太大的训练呢，我能攻得下吗？所以中策也不切合实际呀、啊。杨玄感又看了看李密，玄粹呀、啊，我想听听下策，你的下计是什么？李密一听，听下计了，好吧，这下计呀、啊，就是简精锐，昼夜被盗，袭取东都，以号四方。但恐唐一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此计之下也。什么意思？让你打涿郡你不打，让你打长安你不打，那退而求其次，咱们呢只能赶紧的袭取东都洛阳。但是我现在担心呢，那个唐一跑回去了，唐一跑回去，洛阳城已然有了防备了。一旦有了防备，这洛阳城之坚固不好打，打不下来，这隋炀帝再一回来围剿，这胜负就难料了。所以啊，这是我的下计。杨玄感一听，哎呀，玄粹呀，你说错了，公之下计乃上策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

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这时候，再说华鹤跟三人，这三个人重新的调整了地道的方向啊，已经把这个地道挖通了，挖到了石室了。挖到了石室之后，一看这段誉像傻子一样疯疯癫癫的在那儿急奔狂走，也不知道他干嘛，只要一碰他，稍一用力，这自己的功力啊内力迅速的外泄。这三人吓坏了，以为是延庆太子的这个邪法，实际上他们不知道是段誉习练的北冥神功。正当无法可施的当，屋外人声喧扰，听得保定帝、镇南王等都已到来。钟万仇大声讥嘲，八天石灵机一动，哎，这钟万仇好生可恶，咱们给他大大的开个玩笑。除下钟灵的外衫给穆婉清穿上，再抱起钟灵交给段誉。段誉迷迷糊糊的接过，华鹤跟等三人拉着穆婉清进了地道，合上石板，哪里还有半点踪迹可寻呢？哎，这就是事情的始末和原因。保定帝见侄儿无恙，想不到事情竟演变成这样，既感欣慰又觉好笑，一时也推想不出其中原因。但想黄眉僧和延庆太子比拼内力，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稍有差池立时便有性命之忧，当即回身去看两人角逐。只见黄眉僧额头汗力如豆，一滴滴的落上棋局，延庆太子却仍神色不变，若无其事，显然胜败已判。段誉神志一清，也极关心棋局的成败，走到两人身侧观看棋局，见黄眉僧劫财已尽，延庆太子再打一个劫，黄眉僧便无棋可下，非认输不可。只见延庆太子铁杖伸出，要往棋局中点下，所指之处正是当前的关键。这一次下定，黄眉僧便无可救药。段誉大急，心想：嘿，我且给他混乱一下，伸手便向铁杖抓去。嗯，延庆太子的铁杖刚要点到上位的三七路上，突然间掌心一震，右臂运的正如张弓满弦般的真力如飞般奔泻而出。嘘啊，他这一惊自是不小，斜眼微睨，见段誉拇指和食指正捏住了铁杖杖头，段誉只盼将铁杖拨开，不让他在棋局中的关键处落子，但这根铁杖竟如注定在空中一般，是纹丝不动。当即使劲推拨，延庆太子的内力便由段誉少伤穴而涌入体内。啊！延庆太子大惊之下，只想：星宿海丁老怪的化功大法。当下气运丹田，劲贯手臂，铁杖上登时生出一股大力，一阵之下便将段誉的手指震离铁杖。段誉只觉半身酸麻，便欲晕倒，身子晃了几下，伸手扶住面前青石，这才稳住。但延庆太子所发出的雄浑内劲却也有一小半，犹如石沉大海，不知去向。哎呀，心中惊骇，为师非同不晓，铁杖垂下正好点在上位的七八路上，只因段誉这么一阻，他内力收发不能自如，铁杖下垂上斜余劲自然而然的重重戳落。延庆太子暗叫：哎呀，不好啊！急忙提起铁杖，但七八路的交叉线上已戳出了一个小小凹洞。高手下棋自是讲究落子无悔，何况克

0: 恶食为凭，现食为子，内力所到处，食为之碎，如何能下了不算呢？但这上位的七八路，乃是自己填塞了一只眼。只要稍明义理之人，均知两眼是活，一眼即死。延庆太子这一大块旗早已做成两眼啊，以此为攻逼黄眉僧的基地，绝无自己去塞死一只火眼之力。然而此子既落，虽为义理所无，总是功力内劲上有所不足。延庆太子暗叹，棋差一招，满盘皆输，这真是天意吗？他是大有身份之人，绝不肯为此而与黄眉僧争执。站起身来，双手按在青石岩上，注视棋局，良久不动。群豪大半未曾见过此人，见他神情奇特，群相注目。只见他瞧了半晌，突然间一言不发地撑着铁杖，杖头点地，犹如踩高跷一般，步子奇大，远远的去磨地里咔咔声响，青石岩晃动几下，裂成六七块散石，崩裂在地。哇，这震烁古今的一局棋就此不存人世。群豪惊异出声，相顾骇然。除了保定帝黄眉僧师徒三大恶人之外，军下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活尸一般的青袍客，武功竟这等厉害。黄眉僧侥幸胜了这局棋，双手巨膝铮铮出身，挥丝试裁种种惊险形状，心情始终难以凝定。实不知延庆太子何以在稳操胜券之际，突然将他自己一块棋中的两只眼填塞了一只。难道眼见段正明这等高手到来，生怕受到围攻，因而认输逃走吗？但他这面帮手也是不少，未必便斗不过呀。保定帝和段正淳、高升泰等对这变故也均大惑不解。好在段誉已然救出，段氏清明，丝毫无损。延庆太子败棋退走，这一役大获全胜。其中猜想不透的种种细节也不用急行查究。段正淳向钟万愁笑道：“钟谷主，令爱继承我儿姬妾，日内便即派人前来迎娶。于夫妇自当爱护善待，有若亲女，你尽管放心好了。”钟万愁正自怒不可遏，听得段正淳如此出言讥刺，唰的一声拔出腰间佩刀，便往钟灵头上砍落，喝道：“啊，气死我了！我先杀了这贱人再说。”磨地里一条长长的人影飘将过来，迅速无比的抱住钟灵，便如一阵风般倏然而过，已飘在数丈之外。哒的一声响，钟万愁一刀砍在地下。瞧抱着钟灵那人时，却是穷凶极恶云中鹤，怒喝：“你干什么？”云中鹤笑道：“
1: 你这个女儿
2: 自己不要了，
1: 就算已经砍死了，那就
2: 送给我吧。”
0: 说着又飘出数丈。他知保定帝和黄眉僧的武功多半远胜于己，而段正淳和高升泰也均是了不起的人物，是以打定主意抱着钟灵便溜。眼见八天石并不在场，自己只要施展轻功，这些人中便没一个追赶得上。钟万愁知他轻功了得，只急得双足乱跳，破口大骂。保定帝等日前见过他和八天石绕圈追逐的身手，这时见他虽然抱着钟灵，仍是一飘一晃的，手中轻如无物，也都奈何他不得。段誉灵机一动，叫道：“
3: 岳老三，你师父有命，快将这个小姑娘夺下来。”
0: 南海恶神一怔，怒道：“
2: 妈巴羔子，你说什么？”
3: 段誉道：“你拜了我为师，头也磕过了，难道想赖？ 你说过的话是放屁吗？你定是想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
4: 南海恶神横眉怒目地喝道：
2: 我说过的话自然算数，你是我师父便怎样，老子脑浆起来连你这师父也一刀砍了。
4: 段誉道：哦，你认了便好，这姓钟的小姑娘是我老婆，也就是你的师娘，快去给我夺回来。这云中鹤侮辱她，就是辱你师娘，你太也丢脸了，太不是英雄好汉了。
2: 嗯，是怎么回事啊？
4: 南海恶神一怔，心想这话倒也有理，忽然想起穆婉清是他老婆，怎么这姓钟的小姑娘也是他老婆了，
2: 问道：究竟我有几个师娘？
4: 段誉道：
3: 你别多问了，那个是大师娘，这个是小师娘，倘若你夺不回你这小师娘，你就太也丢脸，这里许多好汉个个亲眼看见，你连第四恶人云中鹤也斗不过，那你就降为第五恶人，说不定是第六恶人了。
4: 要南海恶神排名在云中鹤之下，那比杀了他的头还要难过呀。一声狂吼，拔足便向云中鹤赶去，叫道：
2: 快放下我小师娘。
4: 云中鹤纵身向前飘行，叫道：
1: 岳老三，真是大傻瓜，你上了人家打当了。
4: 南海恶神最爱自认了不起，云中鹤当着这许多人的面说他上了人家的当，更令他怒火冲天，大叫：
2: 我岳老二怎会上别人的当？
4: 当即提气急追，两人一前一后，片刻间已转过了山坳。钟万愁狂怒中刀砍女儿，但这时见女儿为恶徒所擒，毕竟父女情深，又想到妻子问起时无法交代，情急之下也提着刀追了下去。保定帝当下和群豪作别，一行离了万劫谷，径回大理城，一起来到镇南王府。华贺艮、范华、八天十三人从府中迎出，身旁一个少女，衣饰华丽，明媚照人，正是穆婉清。范华向保定帝禀报，范贺艮挖掘地道，将钟灵送入石屋，并救出穆婉清等亲友。众人才知钟万愁害人不成，反害自己，原来竟因如此，尽皆庆幸。那阴阳和合散药性虽猛，却非毒药。段誉和穆婉清服了些清泻之剂，又饮了几大碗冷水，便即消解。午间王府设宴，众人在席上兴高采烈地谈起万劫谷之事，都说此役与黄眉僧和华贺艮两人功劳最大，若不是黄眉僧牵制住了段延庆，则挖掘地道非给他发掘不可。刀白凤呼道：
5: 华大哥，我还想请你再辛苦一趟。
4: 华贺艮道：
6: 啊，王妃吩咐，自当遵命。
4: 刀白凤道：
5: 请你派人将这条地道堵死了。
4: 华贺艮一怔，应道：
6: 是。
4: 却不明他用意。刀白凤向段正淳瞪了一眼，说道：
5: 哼，这条地道通入钟夫人的居室，若不堵死，就怕咱们这里有一位仁兄从此天天晚上要去钻地道。
4: 众人哈哈大笑。穆婉清隔不多久便向段誉偷眼瞧去，每当与他目光相接，两人立即转头避开。他自知此生此世与他已不能成为夫妇，想起这几天两人食屋共处的情景，更加黯然神伤。只听众人谈论钟灵要成为段誉的姬妾啊，又说他虽给云中鹤擒去，但南海恶神与钟万愁两人联手，定能将他救回。又听保定帝吩咐楚谷付诸四人饭后即去打探钟灵的讯息，设法保护。 穆婉清玉。

0: 越听越怒，从怀中摸出一只小小金盒，便是当日钟夫人要段誉来求父亲相救钟灵的信物，伸手递到段正淳面前，说道：“
1: 甘宝宝给你的。”
0: 啊？什么？段正淳一愕，道：“什么？”穆婉清怒道：“
1: 是钟灵这小丫头的生辰八字。”
0: 持着金盒，将段誉一指，又道：“
1: 甘宝宝叫他给你。”
0: 段正淳接了过来，心中一酸，哎呀，他早认出这金盒是当年自己与甘宝宝定情之夕给他的。打开盒盖，见盒中一张小小红纸，写着乙某年十二月初五丑时女十一个小字，字迹歪歪斜斜，正是甘宝宝的手笔。刀白凤冷冷的道：“哼，好得很啊，人家把女儿的生辰八字也送过来了。”段正淳翻过红纸，见背后写着几行极细的小字：“
1: 伤心苦后，万念俱灰。然是儿不能无父。十六年前朝思暮盼，只待君来。迫不得已，于乙某年六月，归于钟氏。”
0: 字体纤细，若非凝目以观，几乎看不出来。段正淳想起对甘宝宝辜负良深，眼眶登时红了，突然间心念一动，顷刻间便明白了这几行字的含义。宝宝于乙某年六月嫁给钟万丑，钟灵却是该年十二月初五生的，自然便不是钟万丑的女儿。宝宝苦苦等候我不至，说失而不能无父，又说迫不得已而嫁，自是因为有了身孕，不能未嫁生儿。那么钟灵这孩儿却是我的女儿。正是那时候，十六年前的春天，和他欢好两个月，便有了钟灵这孩儿。想明白此节，脱口叫道：“哎呦，不成！”刀白凤问道：“
1: 什么不成？”
0: 段正淳摇摇头，苦笑道：“钟万愁这家伙心术太坏，安排了这等毒计，陷害我段氏满门，咱们绝不能跟他结成亲家，此事无论如何不可。”刀白凤听他这几句吞吞吐吐，显然言不由衷，将他手中的红纸条接过来一看，略以明思，以明其理，登时怒不可遏，说道：“
1: 原来，嘿，钟灵这小丫头也是你的私生女儿。”
0: 反手就是一掌，段正淳侧头避开。啊！厅上众人俱感尴尬，保定帝微笑道：“即使如此，这事也只好作罢了。”只见一名家将走到厅口，双手捧着一张名帖，躬身说道：“虎牢关过雁之过大爷求见王爷。”段正淳心想，这过雁之是伏牛派掌门柯百岁的大弟子，外号叫做追魂鞭，据说武功颇为了得，只是跟段家素无往来，不知路远迢迢的前来何事。当即站起向保定帝道：“这人不知来干什么，兄弟出去瞧瞧。”保定帝微笑点头，心想：“这追魂鞭来得巧，你正好趁机脱身。”段正淳走出花厅，高升泰与楚谷副珠跟随在后，踏进大厅， 直接

0: 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坐在洗手椅上，那人一身丧服，头戴麻冠，满脸风尘之色，双目红肿，显示家有丧事，死了亲人。见到段正淳进厅，便即站起躬身行礼，说道：
1: 啊，河南郭彦之拜见王爷。
0: 段正淳还礼道：
2: 哦，郭老师光临大礼，小弟段正淳未曾远迎，还请恕罪。郭彦之心想：
0: 哼，素闻大礼段氏兄弟大富大贵而不骄，果然名不虚传。说道：
2: 郭彦之草野匹夫，求见王爷实是冒昧。
0: 段正淳道：
2: 啊，王爷爵位仅为俗人而设，郭老师的名头在下素所仰慕，大家兄弟相称，不必拘着虚礼。
0: 引见高升太后，分宾主坐下。
3: 郭彦之道：
2: 王爷，我师叔在府上寄居甚久，便请告知，请出一见。
3: 啊？段正淳奇道：
0: 过兄的师叔。心想，我府中哪里有什么伏牛派的人物。
2: 郭彦之道：鄙师叔改名换姓，借尊府避难，未敢向王爷言明，实是大大不敬，还请王爷宽宏大量，不予见怪，在下这里谢过了。
0: 说着站起来深深一揖。段正淳一面还礼一面思索，实想不起他师叔是谁。高升泰也自寻思：啊，是谁？是谁呢？他辅佐段氏兄弟，一直留心朝廷宫中及镇南王府中事务，蓦地里想起了那人的外号和姓氏，心道：
2: 必定是他。
0: 向身旁家丁道：
4: 到账房去对霍先生说，河南追魂鞭过大爷到了，有要紧事禀告金算盘崔老前辈，请他到大厅一叙。
0: 那家丁答应了进去。过不多时，只听得后堂踢踢踏踏脚步声响，一个人拖泥带水的走来，说道：
5: 哎，你来这一下子，我这口闲饭可就吃不成了。
0: 段正淳听到金算盘崔老前辈七字，脸色微变，心道：啊，
4: 难道金算盘崔百全竟隐迹于此？我怎的不知，高贤弟却又不跟我说呢？
0: 只见一个形貌猥琐的老头笑嘻嘻地走进厅来，却是账房中相助照管杂物的霍先生。
6: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5度，西北风3到4级。

扬血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

0: 张，女生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丽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事乾坤，月合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一张50,000元的借条因为借款人的突然离世而引发纠纷不断，对于借条，死者妻子更是语出惊人：
4: 我死去的丈夫啊叫张大龙，不是这个借条上的张二龙，张二龙呢是另有其人。
3: 借条上借款人的姓名到底有着怎样的蹊跷？这笔50,000元的债务又将由谁来偿还？蹊跷的借条。
4: 钱有亮，钱老师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这一天呢，邻居张二龙敲开了钱老师家的门，他跟钱老师说啊，自己呢准备和妻子盘下一个铺面经营小家店，可是算来算去就差50,000块钱，希望啊能找钱老师借。50,000块钱对于省吃俭用的钱老师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是一想到平日里啊没少接受张二龙的帮助，看来啊这个忙啊他应该要帮。再说了，自己手里也确实有50,000块钱的存款，张二龙也只是借3个月。在与妻子商量之后，钱老师就到银行里把这50,000块钱取了出来，交到了张二龙的手里。张二龙很是感动，接过钱后立马呀给钱老师写了一张借条。借条的内容是这样的：今借钱有亮现金50,000元整，借款期限

0: 三个月，借款人张二龙。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让钱老师是不由得感叹啊，真亏当初写下了这张借条。可是呢，事情呢，坏也就坏在这张借条上了。
1: 原来就在张二龙向钱老师借钱两个月之后的一天，一场车祸夺去了张二龙的生命。钱老师听到这个消息，悲痛之余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的那五万元钱该问谁要。左思右想，钱老师决定去一趟老张家。
0: 一路上呢，钱老师心里头是五味杂陈。一方面呢，他认为啊，老张一家人正沉浸在丧子之痛中，张二龙好歹也算是自己的好兄弟，此时登门要债呀，确实不是君子所为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想了，这笔钱存上可是给自己儿子将来上大学所用的，如果要不回来，那如何向妻子和儿子交代呢？而且啊，这个时候不去要，以后恐怕更是要不回来了。到了老张家，钱老师是硬着头皮说出了张二龙借钱的事儿。可是让钱老师万万想不到的是啊，老张居然一口答应了下来，并且呢对钱老师说，钱老师您放心啊，二龙借您的钱呢我来还，这个事情呢等二龙的丧事办完了咱们再说，现在吧儿媳王小燕刚刚有两个月的身孕，千万呢不能给她任何刺激了。老张的话呢让钱老师啊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原本吧他以为自己啊要么吃个闭门羹，要么呢就是被老张推三挡四，没想到这老张啊居然一口应承了下来。于是钱老师在礼貌性的向老张家人表示慰问之后呢，就匆匆的离开了。转眼间呢，两个月又过去了，张二龙啊也应当入土为安了。但是钱老师既没有等到老张啊上门来提还钱的事儿，也没见老张打个电话来解释解释，钱老师开始有些坐不住了。他心想啊，上一次老张之所以如此爽快地答应他，并不是啊真心要还他钱，而是啊为了打发他。钱老师担心啊夜长梦多事情生变，于是又跑去找老张重提还钱的事儿。俩人一见面自然啊也是心照不宣，老张非常清楚钱老师的来意，他对钱老师说，钱老师您放心，二龙死之前呢还曾经跟我提过，曾经呢借了您五万块钱，我还是那句话，这个账啊我认，而且这笔钱我来还，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还。老张的这些话呢让钱老师觉得呀真有些不好意思，看来之前呢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但是呢老张接下来的一席话又让钱老师有些坐不安稳了。那么老张说了些什么呢？老张告诉钱老师，这人死了账咱认，但是呢这钱呢我得等王小燕把孩子生下来再还给您。老张的这个话呀让钱老师听得非常的不高兴，这生孩子和还钱有什么关系呢？你老张要还就还，你不还呢我找王小燕还，干嘛呀说出这么一个荒唐的理由。看着钱老师面露愠色，老张啊向钱老师道出了心里话，钱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老张这一辈子就没管人借过一分钱，我借了别人的钱吧连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自从二龙结婚之后呢就跟我们老两口分了家，按说呀这笔债呀不该我老张来还，今天我之所以要认下这笔账那也是有苦衷的。二龙走的时候小燕刚两个月的身孕，我心想啊，二龙虽然走了，但是呢我总得给他留下一个血脉吧，但是小燕毕竟年轻啊，他说不定有一天呢早晚都得另找婆家，我担心啊他认为孩子是一个拖累，未必呢愿意把孩子生下来。于是我就跟小燕商量好了，二龙留下的遗产我一分也不要，二龙欠您的债呢也由我来还，但是啊条件是他必须啊把孩子生下来。听完老张的话，钱老师觉得呀确实有些道理，从法律上讲啊，这张二龙借他的这笔钱呢、啊、确实是跟老张没有关系，他要找也应当找王小燕还，现在老张认下了这笔账，

0: 虽然呢看似加了一个不靠谱的理由，但是呢也在情理之中。钱老师虽然有些无奈，但是呢他也只好答应，毕竟嘛这还钱的事情有了着落。这回到家后的钱老师啊，始终觉得他心里头不踏实。他分析啊，如果啊王小燕真能把这个孩子平安生下来，那么按照老张的为人呢、啊、他自然会兑现这50,000块钱的还款承诺。但是如果事情啊出了个三长两短，孩子没了，那自己的钱还能否要得回来呢？一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呢、啊、钱老师偶然听人说起老张和自己的儿媳啊王小燕突然闹翻了。钱老师心想，坏事了，说不定啊出了大问题。于是他赶紧的去了一趟老张家，果不其然了，诉钱老师这笔钱他不能还了，因为王小燕已经偷偷的背着老张家人把孩子给打掉了。
1: 原以为再过几个月自己就能拿回来的钱，没想到却因为王小燕打掉了孩子而突生变故。钱老师琢磨着，如果王小燕认账，那么这个事情也好吧，但是如果王小燕不认账，自己的钱能否要得回来还是个未知数。想到这些，钱老师的心里不由得凉了半截。
0: 而此时的老张虽然多少觉得呀有些对不住钱老师，可是呢他也没有办法。一方面啊，他为自己那尚未出世的孙子啊感到非常的心痛，到底呢还是没有给二龙留下血脉。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觉得啊王小燕实在是太自私了，竟然没有同张家人商量就把孩子给打掉了。既然你王小燕如此绝情，那钱老师的钱我老张自然也就不还了。不仅如此，老张还提醒钱老师赶紧啊找王小燕要债，这人死账烂谁都说不好的事儿。一听这话，钱老师的心啊立马就紧了起来，难不成啊这个王小燕还真会赖账。案例讲到这儿呢，您也许觉得呀钱老师的担心啊有些多余了。当初张二龙借钱的时候不是给钱老师出具了一张借条吗？这借条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难不成啊王小燕还会赖账？但是呢问题啊就出在这张借条上。原来钱老师找到王小燕后掏出了借条啊找他还钱。王小燕接过借条端详了半天，冷冷地说了一句话，这钱谁找你借的？你找谁要去？钱老师一听这话立马就火了，二龙都已经不在了，你让我找他还钱，怎么找？到哪儿去找？这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不明摆着王小燕想赖账不还吗？可是啊他也不是没有这个还款能力。钱老师呢曾经到他的铺子里面去转悠过，光是摆在店里的小家电呢少说也值个7-8万。可是呢钱老师也不想在这个事情上面与他继续纠缠，于是呢先退让一步说，要不这样，我吃个亏，这个钱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原本吧以为这王小燕可以顺坡下驴点头认账，没想到他还是那句话，这钱跟我没关系。不仅如此，王小燕还告诉钱老师，她那个死去的丈夫啊不叫张二龙，而是张大龙。一个张大龙一个张二龙，这似乎啊让您听着有些糊涂了。其实呢一听这个名字您多少就已经猜到了，这是啊张家的两个孩子，老大呢叫大龙，老二啊叫二龙。这大龙二龙的钱老师也都认识，相互打交道了十几年，可是什么时候都没有听说过他俩把名字给调换过来了。再说啊大龙也已经结婚了，可结婚这一项也不是这个王小燕呢，王小燕到底耍的是什么鬼把戏呢？看着钱老师一脸的不相信啊，王小燕还掏出了她跟丈夫的结婚证。拿着这个结婚证，钱老师是立马就傻眼了，这个照片上的人确实是张二龙，可是呢这个登记的名字却是张大龙。虽然呢、啊、钱老师仍然认为王小燕在故意抵赖，但是面对这个结婚证他一时之下呀也不知道如何应对， 于是钱老师就匆匆地结束了与王小燕的会面，回到了家里。钱老师啊，他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啊，当初啊管自己借钱的人是张二龙，写借条的人也是张二龙，借条上的落款还是张二龙，自己的钱借给了张家的二兄弟，那可是铁板上钉钉、千真万确的事情。而且老张不也承认确实是自己的二儿子借了钱吗？可是怎么这一切到了王小燕那里就乱了套了呢？二龙虽然死了，可是大龙还在呀。于是钱老师赶紧到了大龙开的洗衣店，把大龙啊拉了出来，问道：大龙啊，你快点告诉我，你到底叫大龙还是叫二龙啊？张大龙被这个钱老师莫名其妙的问话给愣住了，他笑着说：钱老师啊，您这是怎么了？您不刚刚还叫了我的名字，我是大龙啊。这下子又轮到钱老师奇怪了，那为什么王小燕说她那死去的丈夫叫张大龙呢？张大龙这下呀才明白了钱老师的来意，显然呢、他对这件事情有所顾虑，支支吾吾的半天也没有说清楚。不过呢，在钱老师的再三追问之下，张大龙还是承认了自己户口登记簿上的名字是张二龙，而弟弟登记的名字是张大龙。到底啊，谁是张大龙，谁是张二龙呢？钱老师的钱到底又借给了谁了呢？钱老师弄不明白，张大龙说不明白，这老张总该知道自己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吧。于是呢，钱老师啊又再一次去了老张家。老张听完钱老师找王小燕要钱的前后经过后，气得直拍桌子，这个王小燕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钱老师啊，您放心，这大龙二龙的名字确实颠倒过，我可以给您作证，就是二龙借了您的钱。
1: 虽然老张并没有向钱老师解释大龙二龙兄弟俩名字颠倒的原因，但是老张如此坚决的态度让钱老师多少感到有些欣慰。毕竟老张家的是是非非钱老师并不想知道，钱老师关心的只是自己的钱能否要得回来。在得到了老张的支持之后，钱老师拿着这张写着张二龙名字的借条将王小燕告上了法庭，要求王小燕偿还这笔。
0: 只有道理啊。那么这么说的话，钱老师的钱不就是不明不白的打了水漂？您别忘记了，钱老师还有一位重要的证人老张。那么老张真能帮助钱老师把这50,000块钱呐要回来吗？这兄弟俩颠倒名字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隐情呢？其实啊，那天送走钱老师之后，老张的心里啊一直就不是个滋味儿。想当初啊，钱老师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才将钱借给自己的儿子做生意，可是没想到现在却是要钱无门，折腾他也觉得心里非常的过意不去。老张认为啊，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你王小燕不光想要赖账，还想把这笔债务啊往大哥身上推，只要你王小燕还没有改嫁，那呀就得算是我们老张家的媳妇儿，我就由不得你王小燕如此给我们老张家抹黑。
1: 于是在法庭上，老张说出了一个埋藏在张家十几年的秘密，并以此给钱老师作证，证明确实是张家老二，也就是王小燕的丈夫张二龙借了钱老师的钱。那么这前前后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想当初啊，张大龙一心啊想要去当兵，不过呢他的年龄又比规定啊大了1岁，而弟弟的年龄呢又比哥哥正好小2岁。于是一家人在商量之后，老张就托了一个熟人把大龙和二龙这样的名字给调换了一下，这样子老大就变成了张二龙，而老二呢就变成了张大龙。名字虽然调换过来了，可是呢老张家人并没有就此改口。老张认为啊，自己的孩子相互这么叫着十几年都叫顺口了，再说呀名字无非就是一个代号而已，改口没个必要。既然呢自己家人都没有改口，那么作为外人的钱老师就更不可能知道这张家兄弟

改换名字背后的秘密了，也就跟着这么大龙二龙的叫着，十几年过去了，一切相安无事。但是让老张万万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情竟然在今天被儿媳王小燕利用，作为啊逃债的借口。按说呀，老张的证词已经说明了大龙二龙名字颠倒过来的秘密，钱老师的这笔钱呢，也确实是张家老二张二龙户口登记簿上的张大龙所借，而这笔借款呢，又发生在张二龙与王小燕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现在二龙过世了，自然呢，这笔钱就应当由王小燕来负责偿还。俗话说得好啊，口说无凭。那么法院会对老张的这个证词做如何认定呢？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当中关于证人以及证人证言的相关规定。证人呢，是指啊直接或者间接的了解案件事实，并且呢能够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意志，经法院传唤可以出庭作证的人。而证人在法庭上所做的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呢，叫做证人证言。证人证言呢，是在民事诉讼当中啊被广泛采用的一种证据形式。那么由于证人的受到其智力、年龄还有身份等因素的影响，其所做出的证人证言呢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啊对于证人证言既不能不信也不能轻信，必须啊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核实才能够啊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就明确规定，下列证据啊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做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案当中啊，老张的证词呢就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第二种情形。老张与被告王小燕之间呢是公爹与儿媳的关系，而两个人呢又因为打掉孩子一事呢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应当说啊，老张是被告王小燕的利害关系人，那么老张所做的证人证言自然呢其效力就低于其他的证据。而且呢现在呀，这个老张的证词又明显的对王小燕不利，就更不能啊单独的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结合本案的案情，既然老张的证词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钱老师不是还出具了一份借条吗？两者相结合，不就可以证明确实是张二龙借的钱吗？这句话呀确实有些道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钱老师的这张借条上面的落款是张二龙，而王小燕出示的结婚证、身份证上面登记的名字是张大龙。无论是老张的证人证言，还是啊钱老师出具的借条，与结婚证、身份证这两份呢、啊、由国家机关制作颁发的书证比较起来，他的证明力都要低一些。这也就是说，钱老师所举示的证据不能强过王小燕的证据。如此说来，钱老师似乎啊这笔钱真就是打水漂了。那倒也未必。在这里啊，我又得给各位介绍一个关于审核认定证据的重要规则，叫做呢补强证据规则。什么是补强证据规则呢？它是指啊当有些证据啊它存在着薄弱环节或者是啊瑕疵的时候，那么必须在有其他的证据以佐证的方式予以补充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之所以会设置一个补强证据规则，它实际上是审判经验的一个总结，针对的呢都是啊证明力比较薄弱的证据。通过啊该规则的设置，可以有效的防止法官呢、啊、根据证明力有缺陷的证据认定事实错误裁判。

0: 那么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补强证据规则呢已经提醒了钱老师，除了老张的证人证言以及啊他所出示的借条，他还得啊从收集证据上面下功夫。于是钱老师就向法庭提出了鉴定申请，请求法院对借条上面张二龙的笔迹与结婚证上面张大龙的签名进行鉴定，是否呢为同一人书写。很快鉴定结论出来了，确实出自同一人之手。结合老张的证词、钱老师的借条以及啊鉴定结论，法院认定王小燕的丈夫生前借钱老师50,000元事实清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于是法院判决王小燕立即归还钱老师50,000元。钱老师的钱呢总算是要回来了，不过啊钱老师的遭遇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当我们在签订合同出具字据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够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审核对方的身份。如果对方是个人呢，那么应当审查他的身份证，如果对方是企业，那么就应该啊查看营业执照等资质证书，而且呢将这些文件作为合同的附件妥善保存。否则啊像这一回的钱老师因为一时的疏忽吃尽了苦头，确实是很没有必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期间，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旨在打造国际绿色航运合作平台，推动航运可持续发展，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第一次会员大会同步在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出席大会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傅旭云当选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首任理事长。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由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联合中原海运集团、法国达菲集团、中国能建集团、上海港务集团等共同发起，是全球首个基于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合作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该联盟创始会员涵盖来自12个国家的45家头部企业，业务范围覆盖绿色航运产业链上下游，多元化、国际化特点明显。未来联盟将统筹推进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建设合作，推动绿色船舶、绿色燃料、绿色港口等领域国内规则和国际标准相衔接，加快推动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建设，协调落实

持运输便利化措施，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示范项目，同时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能力建设，成为促进国际航运产业创新转型的新平台。近日，经黑龙江政府同意，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黑龙江海事局联合印发《黑龙江省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提升黑龙江省内交通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黑龙江省地处高纬度地区，内河通航水域分布广泛，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等通航河流贯穿全境，内河交通安全工作任务艰巨。实施方案全面对标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以传播、航道人员、应急、监管、企业属地、科技等八大提升任务为核心，系统破解黑龙江省水上交通安全工作突出问题，推动共建责任清晰、监管智能、应急高效、保障完备的水上交通安全治理体系。实施方案从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施船舶安全性能提升、航运配套设施提升、从业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应急能力提升四项工程，到2030年底，有客运航线的县市区水上应急等待命点要实现全覆盖，加快实现内河重点港口、防螨航段应急救援力量达到时间降低到45分钟以内，全面强化安全运行管理，实施监管能力提升，客运安全韧性提升、绿色智能安全发展及安全管理提升四项行动，优化松花江、哈尔滨主城区段、黑龙江黑河主城区段等通航密集水域交通组织，2020年底前完成黑龙江省现有客运航线渡口安全条件的全面评估，全面加强支持保障，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2020年年底前由乡政府完成全部自用船舶统一编号、号牌制作安装，稳步推进临水渡口桥梁替代工程，持续实施建桥撤渡，同时压实相关部门责任，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培内河交通安全文明化。实施方案的印发实施，将进一步夯实黑龙江省内河交通安全基础，推动水上交通安全治理能力整体提升，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近年以来，立足中哈边境核心区位优势，阿拉山口国境站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提升升级装卸作业模式，强化跨部门跨境协同联动，口岸输运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截至9月20号，该站今年进出口过货量突破1500万吨，达1544万吨，同比增长12.4%。中欧班列西通道枢纽功能持续凸显。阿拉山口国境站是中国连通中亚、通达欧洲的重要国际联运枢纽，也是中欧班列出入境的重要铁路口岸。作为中哈铁路连通的关键节点，阿拉山口国境站主要承担能源矿产、机电设备、农副产品等跨境货物的换装、中转和集散任务，是支撑中国和亚欧区域经济往来的重要陆路物流枢纽。面对高位运行的跨境货运态势，阿拉山口国境站推行经济化运输组织模式，统筹宽轨、准轨列车接发、编组及调度工作，根据每日车流的动态和班列开行计划，灵活调配运力，有效压缩列车代谢停留时间，保证跨境车流高效周转、有序通行。围绕不同货类作业需求，阿拉山口国境站致力优化装卸作业流程，针对集装箱。

大宗散货、机电产品等货分类，细化作业标准，科学统筹人力和机械设备配置，缩短货物换装周转时长，疏通物流中转堵点，口岸整体吞吐效能显著提升。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在坐着高铁看中国活动上，国铁沈阳局重点推介沈铁假日东北大环线旅游专列产品，沈阳铁道文旅集团作为产品设立承办方，面向与会嘉宾和媒体发布三条冬季精品环线，以适老化专列服务和慢节奏深度体验，助力东北文旅持续升分。立足辽吉黑三省文旅资源，国铁沈阳局顺势推出了沈铁假日东北大环线旅游专列系列产品，首发三款精品产品，精选多家国家五 A 四 A 级核心景区，将边境风情、学与胜景融为一体，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慢节奏的东北全域深度漫游新体验。在车辆服务方面，东北大环线采用沈铁假日适老化改造车体，将如厕设施升级为坐蹲双设施，加装安全扶手、防滑凸点和 SOS 紧急呼叫系统，全方位保障出行安全。床头配备带 USB 接口的护眼阅读灯，方便游客充电休憩，加宽卧铺脚蹬和护栏，让上下铺和日常活动更便捷。全车加装隔音减震垫层，大幅提升包厢静谧度，适配浅睡眠、需寄养的出行人群。此次全新推出的三条精品环线各具特色，一是冬季十三日游，串联沈白、长白山、延吉、海参崴、亚布力、雪乡、哈尔滨、查干湖等核心冰雪地标，一站式打卡东北经典雪景；二是冬季追极九日精华游，主打精品短途冰雪之旅，穿越长白山、雪乡、哈尔滨、漠河，追寻中国北极极致冰雪风光；三是冬季出境十一日游，融合冰雪美景和跨境风情，兼顾雪景观光、民俗体验、出境探秘，适配多样化出行需求。三条特色线路全方位覆盖冰雪探秘、边境漫游、民俗沉浸、康养度假等多元出行场景。行程中，游客可入住火车里假日酒店。该项目也是沈阳铁道文旅集团今年重点打造项目之一。后续，沈铁文旅集团将根据四季景色变化，持续迭代更新线路产品，丰富文旅体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天啊，这个妻子和丈夫两口子来到了海边要去游泳。这时候这妻子就说，今天如果我穿着比基尼泳衣出去的话，你说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这时候的丈夫就说，哎呀，那样的话别人肯定会以为我是看上你的钱财才和你结婚的。
3: 话说有一天，一小男孩约翰跟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散步，走着走着呢，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把小约翰卷到大海里去了。老太太特别着急，马上跪在地上祈求上天能够把他可爱的孙子约翰还给他。此时只见海面上又卷起了一股巨浪，这刚刚被海浪卷走的小约翰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而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冲着大海的方向非常愤怒地喊道，
4: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爱占便宜吗？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我孙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呢，帽子哪去了？

有两个小伙子有一天啊，在一起交流这个婚前和婚后的一些不同的事情。这时候第一个小伙子就说啊，听说这当丈夫都是婚前轻松婚后累，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第二个人就说，哦，的确如此。你说这个婚前啊，只要多跟他说一些好话，这还不是轻松啊？这件事太简单了，太轻松了。那第二个人就问，那婚后呢？哎呦，别提婚后了，这婚后啊太麻烦。你想，每天都得想法子应付自己老婆这个无穷无尽的盘问，哎呀，累呀。

0: 寂寞的夜晚，你独自徘徊在小路上，感受着丝丝的风吹过脸颊的浪漫。突然你惊喜地发现一颗爱的流星从天际向你飞来，你忘情地呼唤，
1: 谁撇着烟头烫死我了。
2: 这撇烟头也是一技术工种，能撇得像流星似的。
3: 这个托比啊是一个5岁大的孩子，有一天啊，他爸爸给他买了一个小足球，这时候这托比就把这个小足球带到了自己的幼儿园去了，是玩的是非常开心。这时候这老师就过来了，摸着托比的头说，托比，你是一个小学生了，所以要懂得关心同学呀，把你的球借给那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玩玩好不好。这时候这个托比犹豫了一下说，
4: 老师，我能不能不借足球而借给他爸爸呢？

话说小长假的时候啊，单位小陈跟他女朋友一块儿出去旅游去了，自己开车经过一隧道的时候啊，小陈就发现这隧道是越走越暗。

0: 于是他就把车前的灯给打开了。可是这隧道啊特别的长，是越开越暗。他看见隧道里的灯全都打开着呢，怎么就会这么黑呢？何不成是闹鬼了？他是越开胆越小，车速也是变得越来越慢，一直到最后啊，慢到一定程度，后头的车就开始摁喇叭催他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小陈的女朋友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了，她推了一把小陈，冲他说道：“
1: 臭美什么呀？当谁都爱看你似的，赶紧把墨镜给我摘了。”

有个顾客啊，要给自己的母亲买一个血压计作为生日礼物，他觉得价格是有点贵了，就是和这个老板要讨价还价，因为这个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嘛。但是这个精明的老板啊是寸步不让，这时候老板对他说啊，送老人的东西哪能专挑个便宜的买呀，送这样的礼就是送孝心。这时候这个顾客却摇摇头说，哎呀，这个送孝心不错，但是如果按这个价买回去，我觉得他老人家要是知道了，这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孙李啊是我一个同事，他是个典型的妻管严。妻子说让他去东啊，他肯定不敢去西。但有一天啊，他从这邻居的嘴里得知到自己被别人戴了绿帽子，哎，这时他是肺都快气炸了，一时气的是在家里边大发雷霆，是骂完了媳妇儿又骂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人。正在这个时候，他媳妇儿回来了，瞪着眼睛冲着他吼：“你骂谁呢你？”这时候这孙李顿时又呆住了，过了一会儿支支吾吾的说：“我是说我们家多了个亲戚，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呀？”

0: 话说格尔先生这天牵着狗从兽医那儿回家了，他一进门啊就唉声叹气的对自己老婆说道：
1: 亲爱的，我们这条可怜的狗它一路上一直在叫唤，它好像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似的。
0: 听到了格尔的话，老婆从厨房出来了，打量了一下这条狗，然后大声冲自己丈夫喊道：
2: 蠢货，这条狗肯定一路上都想告诉你，它根本就不认识你。

有一个工厂破产了，这个老徐啊就是这个厂子里面的一名员工，所以呢他也就失业了。这天啊，老徐正在对着镜子梳理自己的头发，这时候妻子却说：哎呦，都到这种地步了，你还照什么镜子啊？这时候这老徐是愣了一下，笑着说：哎呀，虽然说是失业了，咱总不能自己再瞧不起自己呀。

0: 和漂亮的人交往养眼，和聪明的人交往养脑，和健康的人交往养身，和快乐的人交往养心，和我交往，哼，全养了。全养了。
1: 这个媳妇儿啊，是特别的爱吃肉，又担心自己会发胖。这天啊，她就忧心忡忡地对自己的丈夫说，哎呦老公，我吃了这么多，你说我会不会变得像猪一样胖啊？这时候她丈夫笑着安慰道，
2: 像猪一样那怎么可能啊，不管你有多胖，你都只有两条腿呀。

0: 皇上这天晚上，两个好朋友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聊天。
1: 杰克，今天我看到一个家伙正在打一个女的。
2: 什么？那你有没有跑过去阻止他？
1: 我当然去阻止他了，我跑过去就跟那个家伙说，打个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要打就打男的。
3: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儿子非要和母亲要钱，是因为这个学校规定啊，今天每个同学都要买一份中国地图和一份世界地图。这时候他母亲是气呼呼的对儿子说：“你们学校天天让学生买这买那的，还有完没完呢？去告诉你们老师，我们这一家人呢，这辈子哪儿都不去，买地图干什么呀？买地图的钱我们就是不交。”

这个妻子啊，跟这个丈夫经常是逗乐子、说笑话。有一天啊，他就跟他说：“哎，我告诉你啊，20年前我的一块手表掉到咱家前院水井里面了，昨天给捞上来了，竟然他还在走，而且分秒不差。你说，哎，这事儿多有意思！”这时候，这丈夫撇撇嘴说：“哼，那算什么呀？我3叔20年前就掉到这口井里了，昨天才爬上来。”你说还安然无恙，这妻子惊的是张大了嘴巴。20年前，那你3叔在这井底干什么呀？这时候丈夫说：“在井底干什么？在井底不给你这手表上发条吗？”

0: 是有一个酒蒙子，有个酒蒙子喝多以后吧，出去溜达，晃晃悠悠的，上一家乐器商店，就看中这手风琴了啊。结果就看着手风琴就说了，
1: 这多少钱？多少钱？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手风琴。
0: 售员说，不好意思，先生，这不能卖您。
1: 干什么？不能卖。几个意思？不能卖。啥意思？我为啥不能卖？我有钱，为啥不能卖？我就要这家手风琴啊，陈胡多多好。
0: 就是售员说，先生对不起，那是我们单位的暖气片。
1: 这暖气片做的跟手风琴似的呢。
2: 有一个老实人是从来不会说谎，偶尔说一次谎就被别人揭穿了。这天他去请教一个老爱说谎的人，那人不以为然地说，哎呀，这有什么难的，你把假话当成真话说。

哦，不就行了吗？他让这个老实人啊说一句试试。这老实人想了半天，开口说道：“嘿嘿，我告诉你啊，我是个哑巴。”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九广资讯，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27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0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接下来关注省。

推动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经贸文旅消费领域合作实效。政策实施一年来，俄籍入境旅客约61.7万人次，同比增长76.9%。跨境消费维权服务是口岸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俄罗斯游客马克西姆在黑河市消费，因商家存在为明码标价等价格问题产生消费纠纷，向当地消费纠纷一站式化解中心求助后，中心快速联动12315热线，接到消费维权工作站俄语志愿者核实情况，市消协联合辖区市场监管分局当天即促成商家全额退款，双方达成和解。高效又贴心，在黑河消费放心，马克西姆由衷点赞。为适配跨境消费增长需求，黑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推进消费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建设，联合省司法厅发布推进消费纠纷化解共建放心消费环境倡议书，建成25家消费纠纷一站式化解中心。在哈尔滨、黑河等地，12315热线增设了俄语服务坐席，高效处置俄籍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11件，全省12315投诉调解成功率达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哈尔滨、黑河、绥芬河三市地市场监管部门签订中俄跨境游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重点景区、商业街区等消费密集区域设立228家一站式消费维权服务站，统一配备中俄双语标识，为俄罗斯消费者提供便捷维权服务。在市场秩序规范方面，推行涉俄商品分区销售监管模式，绘制涉俄食品经营电子销售地图，实现商户经营信息可溯源，创新建立涉俄商品双向治理合作机制，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查办违法案件85件，切实保障跨境消费市场秩序。在提升市场准入便利化水平方面，以全程帮办、部门联动和双语服务为依托，打造急速通关加办照新模式，开设外资专窗，企业开办环节缩减50%，办理时间从20个工作日缩短至0.5个工作日，成本直接节约60%，实现当天入境、急速出照、当天回国，有效助力外资企业快速落地。据了解，中俄互免签政策落地以来，省外办、省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内外联动、上下贯通的工作格局。外事部门健全制度体系，强化政策支撑，商务部门拓展免签加经贸合作空间，文旅部门推动文旅产品供需精准对接，卫健部门扩大对俄医疗服务供给，市场监管部门完善消费维权机制，形成政策落地合力。

下面关注一下我市的新闻。9月27号上午，上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海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芳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节日期间安全工作部署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海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海高铁投运标志着我市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必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带动旅游产业升温、城市品质升级，同步伴随城市管理半径进一步拓展

公共赋保障时段相延长，安全防范工作已不再局限于铁路自身的运行安全，而是覆盖全域、贯穿各环节的系统性、综合性城市运行安全。全市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优化意识，主动适应城市运行新变化，提前谋划、前置防范，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始终把隐患排查整治和风险评估作为主线，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坚持疏导结合、严管严控，守牢道路交通安全底线。要聚焦社会治安维稳，坚持主体群防、源头管控，筑牢社会治安坚固防线。要聚焦文旅安全，坚持分区管控、精准设防，守住林区旅游安全红线。要聚焦食品经营于市场监管安全，坚持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净化市场消费环境。要聚焦公共卫生安全，坚持精准预警、科学防控，筑牢公共卫生防控屏障。要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坚持全面排查、全域整治，消除各类消防隐患。要聚焦城市基础设施和应急救援压力，坚持补齐短板，实战备战，提升综合应急能力。要聚焦列车安全运行，坚持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制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从严执法，从严管控，甄别全方位监管网络。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优化服务保障、提升应职能力，强化宣传引导，在规范管理中提升服务温度，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

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0: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0: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甲乙两位同事碰到了一起。
2: 哎，昨天呢，我太太发现了我攒私房钱。
3: 哎呀妈呀，那他给你闹了个昏天黑地吧？
2: 他一点都没闹，只是温柔的跟我说了一句话。
3: 哎呀，出息了。
1: 说啥了？
2: 他说亲爱的，结婚这么多年，我终于发现了咱们俩唯一的共同爱好。

0: 有三个人在一起饮酒行令，规定以各自的职业为特点比大。甲抢着说：“
1: 啊，确实，我是做盘子的，我的盘子像天那么大。”
2: 拉倒吧，我是做碟子的，我的碟子那像地那么大。
0: 只见丙不慌不忙地说：“俺是种菜的，俺种的黄瓜很大很大。”
2: 啊，有多大？
1: 多大我不知道，反正切了像田那么大的一个盘子和底那么大的一个碟子，最后呢还剩下了半截子。

0: 一位公子去应试，半天也写不出文章来，天渐渐黑了，其他考生纷纷地走出考场，他的两个仆人很着急。
1: 哎，一篇文章要写多少个字？
2: 大概五六百字吧。
1: 难道公子连五六百字也不会写？
2: 会也是会，只是一时不能把这些字儿凑到一起。

0: 有一个人啊，好白喝人家的酒，朋友们呢都怕他。过年的时候，朋友们呢欢聚饮酒，为躲避白吃白喝的人，大家呢躲进朋友的家里，把门拴上。哪知大家正喝着呢，白吃白喝的人寻上门来了，他砰砰砰的敲门，边敲还边喊。
1: 起火了，起火了，
0: 大家听后大吃一惊，以为谁家房子起火了，忙开了门看个究竟。这酒鬼趁机一步跨进屋里，胡乱的端起碗就喝呀，边喝还边说，
1: 哎呀，我这喉咙喝得快起火了，拿酒给我浇灭吧。

0: 电子工程系的两名学生在一起聊天，他俩分别来自印度和埃及。埃及学生说，
1: 最近在尼罗河的边上挖掘出了成捆的电话线，这证明埃及人早就发明了电话。
2: 下一段时间，我国在恒河边上也进行了挖掘考察。
1: 发现了什么？
2: 什么也没有。
1: 嗯，
0: 埃及学生听后喜形于色，印度学生不慌不忙地接着说，
2: 这恰恰证明印度人早已经发明了无线电。

0: 有两个小气鬼到一家餐馆吃晚饭，饭后呢，俩人一起迈出餐馆，服务生替他们披上外衣，其中一个人高兴地给服务生50元小费，另一个就不高兴地说，
1: 你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小费呀、啊、多可惜呀、啊、
0: 可是对方却高兴地回答，咦，因为啊，那个服务生给我披上了这件大衣，比我原来那件的价值

0: 一位姓武的县官太太，骄矜持强，蛮横无理，常常弄得人们啼笑皆非。一天，几个下属官吏夫人到他家做客，县官太太问赞府夫人姓名，回答姓陆。他听后很不高兴，又问主簿夫人姓什么，回答姓戚。他听了脸上马上沉下来，怒气冲冲地丢下客人走了。几位夫人莫名其妙啊，县太爷听说此事，连忙走进内宅询问。太太愤愤不平地说，
1: 赞府的婆娘她姓陆，主簿的婆娘她姓戚，他们明知我姓武，明摆着欺负我，我如果再问下去，说不定还有人姓八姓九的，这不是诚心要踩在我头上吗？

0: 一位打扮很入时的人来到了一家高级饭店，进门就递给招待员一些小费。招待员不解地问
1: 哦，怎么，你想用这点钱订桌酒席吗？
0: 这个人忙解释说：“啊，不不不不，待一会儿啊，我陪一位姑娘来，请你大声地对我们说，今日客满，请到，别出去。”

0: 推销员盖尔因有贩毒嫌疑被带到了警察局审问。半个小时以后，负责审问的警察去见警长。
1: 审问出来什么没有？
2: 什么也没审出来。哎呀，我们对他一无所获，他对我们却收获颇多。他已经让我们买了他3台换气扇、4台洗衣机和10把椅子了。

0: 有一个人十分吝啬，只知道啊吃别人的东西，却从来不请客。有一次，邻居借他们的客厅请客，别人不知道内情啊，就感到非常的奇怪，就问他的女儿：“哎，怎么了？你爸爸请客吗？”“
1: 不，要他请客，要等下辈子。”
0: 不料这话被他爸爸听见了，他把女儿骂了一顿，责问他：“哎，谁叫你许下我请客的日子啊？你个倒霉孩子！”

0: 纷乱的课堂上，新任教的老师不得不停止了讲课。他用沙哑的声音对学生们说：
1: 坐在中间位置的那个谈天论地的同学啊，若是能像坐在后面玩扑克的同学那样安静的话，那么前排睡觉的同学就不会受到干扰了。

0: 从前有位财主很好喝酒，找仆人一定要找一个不会喝酒的，哎，以防呢他偷喝酒。终于来了一个仆人，财主指着黄酒问仆人，
1: 这个是什么呀？
0: 仆人摇头，财主就留下他了。有一天财主要出门，他嘱咐仆人说，
1: 墙上挂着火腿啊，院子里养着肥鸡，要小心开锁啊，不要丢了。另外这个柜子里有两个瓶子，一瓶是白砒霜，一瓶是红砒霜，千万动不得啊，如果吃错了，这个胃肠崩裂，马上毒死。
0: 财主走后，仆人操刀杀了鸡，切了火腿，一起放锅里煮，把两瓶红白烧酒打开，痛痛快快的喝起来，酒足饭饱，酩酊大醉呀。
2: 财主一回来，推门一看，呵，火冒三丈，一脚把仆人踢醒了，死命追问他东西上哪去了。这仆人呢，就哭着说：“
3: 老爷，您走后，小人在家里开馆东西，忽然来了一只猫，把火腿叼走了，我就去追赶猫。再随后又来了一只狗，把鸡鸭赶到邻居家去了，我可惹出了祸，怕您回来责怪我，我就不想活了。您说这白砒霜可毒死人，我就先吃了白砒霜，没用啊，我又把红砒霜全吃了，还是没有死啊。哎呀，现在我头昏脑胀的，这不死不活，正躺在这里，送命呢。”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4: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7: 精彩你的生活。
8: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
1: 我都可怜啊，
0: 和大家来继续听歌。以下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程学俊的《敬苍天三晚景》。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领读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6度，并伴有西北风3至4级转为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4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外套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教育复发的，温差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增衣保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户外尽情地享受运动带来的欢乐吧。今天的洗车指数是比较适宜的，没有雨，而且风力较小，容易保持车辆的清洁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复发的，如果您外出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5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4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4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请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是可不是吗？是啊，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飞，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铁穿林海，新安启新城，哈一高铁全线通车直播特别节目。

金秋林海，层林尽染，五花山色装点林都大地。一声长鸣穿越小兴安岭，多年期盼今朝梦圆。今天我国最北高唐高铁哈一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林都伊春从此迈入高铁时代。

朋友们，作为我国“十四五”重点规划项目，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置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必将载入零都发展史册的重要日子，我们在这里共同见证龙江大地里程碑式的时刻，我国最北高速铁路哈伊高铁全线通车。

熟悉龙江地理的朋友都知道，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群山环绕，林海广袤，独特的生态禀赋造就了中国林都的美誉，却也因复杂的地形地貌、特殊的高寒冻土环境，长期面临交通闭塞的发展瓶颈。长久以来，交通不便始终是制约伊春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民生提质的最大短板。不同于平原地区高铁建设，哈伊高铁全程穿越林区、冻土、河谷地带，冬季极寒低温，季节性冻土融化、林区生态保护等多重难题叠加，是国内高寒高铁建设中环境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线路之一。建设者们面对全年近百摄氏度的温差变化、不稳定的岛状冻土地质，攻克了冻土路基稳定、高寒桥梁施工、林区生态防护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

五年砥砺深耕，四季坚守攻坚，从春日冻土消融的精细施工，到夏日林海深处的攻坚克难，从秋日层林浸染中的轨道铺设，到冬日冰天雪地里的设备调试，无数建设者扎根北疆，日夜鏖战，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攻克极地极难建设，在保护小兴安岭原生态风貌的前提下，精准完成了线路铺设、站点建设、设备

安装，实现了基建突破与生态保护的双向共赢。这条钢铁长龙，既承载着中国高铁的硬核技术，也留存着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成为一条穿行绿水青山、连接城市烟火、承载民生期盼的生态高铁、品质高铁、明星高铁。

哈伊高铁打通的是北疆发展的大动脉，它彻底填补了黑龙江北部高铁网络空白，让龙江铁路路网布局更加的均衡完善，也让闭塞的北疆真正的融入全省全国快速的交通体系。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扬血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引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引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铁穿林海，兴安启新城》哈伊高铁全线通车直播特别节目。交通的变革最直观的受益者是百姓，对于世代生活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人而言，哈伊高铁的通车终结了出山难远行慢的历史，让说走就走的出行从奢望变成日常，让咫尺山海不再遥远。

曾经往返伊春与哈尔滨是很多人的长途跋涉，求学学子返校归家需要耗费大半天车程，务工人员通勤返乡路途疲惫耗时良久，百姓就医问诊、商务洽谈、探亲访友，常常被漫长的路途消耗时间与精力。七小时的车程，隔开的不仅是空间距离，更是发展机遇与生活幸福感。而今，两小时的车程让距离不是问题。清晨在伊春临海呼吸新氧，中午抵达哈尔滨感受都市繁华，傍晚归家尽显山林静谧，跨越城市双城通勤成为常态。对于学子而言，归途更便捷，乡愁更短暂；对于群众而言，就医更高效，办事更省心；对于商户而言，物流更通畅，往来更频繁，每一分速度的提升都是民生幸福的加码。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耳边的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哈一高铁全线通车直播特别节目《高铁穿林海，新安启新城》。伊春是祖国北疆的生态宝库，坐拥万顷红松、千里林海、四季美景。春有杜鹃漫山，夏有林海清风，秋有五花山色，冬有冰雪秘境，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森林故里。但长期以来，交通不便，让这片绝美山水藏在神龟人未识，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难以转化为发展优势。哈一高铁的通车为伊春文旅产业按下加速键，彻底破解了美景难抵达的痛点。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让省内外游客无需长途奔波，即可奔赴领都山海，沉浸式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民俗之韵。快交通慢旅游的全新格局正式形成，生态文旅从小众打卡走向大众热门。

在我们的伊春，四季皆美景，时时可出游。春日高铁载客奔赴林海，可以赏心安杜鹃，品山林春意。夏日八方游客奔赴伊春，避暑纳凉，森林康养。秋日五花山色层林尽染，高铁串联最美秋景，解锁龙江秋日限定浪漫。冬日冰雪大世界，林海雪原风光，让北疆冰雪文旅焕发全新活力。

流带来人流，人流催生商流，商流激活产业。随着游客量的持续攀升，伊春民宿产业、特色餐饮、宁夏产品、康养旅游、户外研学等产业链条持续完善，林区百姓依托绿水青山

以寒暑攻克极地天险，全长318公里的哈伊高铁，以250公里的设计时速，终结了黑龙江北部没有高铁的历史。这条穿梭于白山黑水、万亩林海的钢铁长龙，彻底打通哈尔滨至伊春的时空阻隔，让北疆热土告别漫长通勤，正式迈入高速交通的新时代。

曾经哈尔滨日一春七小时的漫长车程，如今压缩至两小时左右。两小时经济生活圈正式成型，方寸铁轨之间丈量的不仅是速度的飞跃，更是一座城市一片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征程。作为我国纬度最高、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杭高铁，哈一高铁的通车是激活龙江生态、文旅、农业资源的黄金通道，更是赋能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引擎。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

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特别节目《高铁穿林海，新安启新城》。

一高铁的全线通车，对于黑龙江北部区域而言，不是简单的交通升级，而是区位重塑、产业重构、格局重生的历史性机遇，有效补齐了北部区域交通短板。伊春全面融入全省一小时、两小时经济圈，区域协同发展优势持续凸显。这条驰骋在林海雪原的钢铁长龙，既是民生幸福路，更是产业的振兴路、对外开放路、未来发展路。

五年建设攻坚，一朝盛世通车。这条穿越高寒冻土、横跨连海河谷的高铁线路，承载着几代龙江人的期盼，凝结着建设者的汗水，更寄托着北疆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希望。它见证着中国基建的硬核实力，彰显着攻坚克难、精益求精、担当奉献的奋斗精神，更书写着新时代龙江振兴的崭新答卷。

高铁飞驰风正劲，扬帆奉劲起新城。今天哈一高铁的车轮不仅行驶在兴安临海的铁轨之上，更行驶在龙江振兴民生幸福的奋进之路。它缩短的是时空距离，拓短的是发展空间，凝聚的是民心力量，开启的是北疆未来。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依托这条黄金通途，伊春及沿线城市将立足生态禀赋，发展区位优势，深耕特色产业，以交通赋能产业，以开发激活潜力，以实干助推振兴，让绿水青山变成增值，让冰天雪地焕发生机，让北疆热土迎来更多机遇，更多活力，更多希望。

铁轨延伸向远方，未来奔赴向山海。我们坚信，伴着哈伊高铁的飞驰脉动，小兴安岭的林海风光将享誉四方，龙江北部的发展活力将持续迸发，东北全面振兴的壮阔画卷将在白山黑水间徐徐铺展，书写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华章。

驰骋林海逐风起，通达山海赴新城。再次祝贺哈一高铁顺利通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直守候。本期高铁穿林海，新安起新城特别直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以下精彩节目内容。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冰雪赋予了它拥抱世界的冷艳热情。

这里，绿色张扬了它生态张力的延展扩大。这里，厚植着创业的基因，升腾着创造的激情。2016年5月，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黑龙江，当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号角响起，黑龙江改革创新再一次迸发活力。

黑龙江，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近代俄罗斯疆界，东望日本海峡，中国最北方，最东方。黑龙江森林面积占总面积47.18%，湿地面积全国居首位。国际化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成为黑龙江亮丽名片。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寒地黑土，绿色有机，科技为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中国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坐拥黄金玉米带、黄金奶牛带，乳制品业、畜牧业引领中国品质方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成为支柱产业。中国现代化农业排头兵，中国绿色大厨房。黑龙江，新中国最早的工业摇篮，转型升级永不止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将黑龙江的装备制造业引向世界。81所高校，40位院士，226所独立科研院所，网络安全，石墨新材料，机器人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卫星导航，一大批重点实验室占据国际技术前沿。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入海，三峡电站，国家发展大战略中的无数个第一，都有龙江担当。哈尔滨，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音乐之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勋菲尔德小提琴国际大赛，摇摆着这里的时尚韵律。大小兴安岭森林穿越，伊春森林国际马拉松，跃动着这里的豪迈激情。百万青少年上冰雪，使这里成为冰雪运动的王国。中国获得的13块冬奥会金牌，9块出自黑龙江。70年拼搏进取，黑龙江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黑龙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三桥一岛的建设，

哈欧、哈俄班列常态化运行，即将形成连接俄、日、韩、蒙等东北亚地区陆海联运大通道。13座机场可以到达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机场已经成为中国10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全省高速铁路、公路建设迅猛，黑龙江正在努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黑龙江组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奋力打造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营商环境。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黑龙江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格局，成为筑梦兴业的一方热土。商业大咖们争先恐后闯关东，投资避过山海关，首选黑龙江的精彩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与5大洲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93对友成关系。开放自由的黑龙江，紧雀巢、丰益国际、空中客车等一大批世界500家企业落户黑龙江。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走向国际合作新乐章。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合作是发展的必由之路。行进在振兴新路上的黑龙江，期待与您携手并肩，共创美好未来。

0: 甜苦辣尖尽在朋友圈，
1: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0: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这个开学季，北大、复旦、南科大等多所高校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不约而同地提到 AI， 呼吁大家避免过度依赖 AI， 警惕认知卸载、虚假掌握、思维外包。这些提醒并非多虑，一项对全国400多所高校1953名本科生的调查显示，AI工具使用率已经达99.18%，超过60%学生对 AI 使用的合理边界感到困惑，不到30%的表示学校提供了系统的 AI 相关课程。当下在争论大学生该不该使用 AI 已经落后于现实，需要厘清的是代劳和代想的边界。程序可以让 AI 辅助编写，数据可以请 AI 辅助分析，但哪里可能出错，结果能不能使用，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则不能由 AI 代劳。说到底，可以借助 AI 处理一些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

能把思考乃至能力形成的过程也一并外包。 AI 与搜索引擎不一样，它会重新组织和生成内容，再形成一套形式严谨的答案。面对表达流畅、结构清晰的 AI 回答，人很容易放松核验，把像答案当成了真答案。 AI 提高了生成效率，却没有降低审核的门槛，创作一个成品难度低了，却不能代表选择、鉴别和把关不再重要。这也倒逼大学改变教学方式。过去教师看一篇结构完整的论文，大体还能据此判断学生的学习成果，今天仅凭成品越来越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学生花一个下午读懂一篇难懂的文献，反复修改一段论证，为了一个数据查上几种材料，与同伴争论一个观点，这些看似可以被 AI 省掉的时间，本身就是训练，就是能力形成的过程。因此，当 AI 能够迅速生成答案，问题的提出、意义的构建、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更加重要。新的工具怎么用，老的训练怎么留，新旧之间如何衔接，哪些环节可以使用 AI， 哪些必须独立完成，应当讲清楚。考核也不能只验收成品，还要看学生怎么提问，怎样找证据，为什么修改，能不能解释自己的结论。这样做并不是给 AI 设防，而是重新确认大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专业知识当然有价值，但仅仅知道的多还是不够的。今天的大学还需要教会大学生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能从信息海洋中做出选择，识别似是而非的说法，具有更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新的联想和逻辑构建来调动 AI， 具有健康的价值观和审美，能够对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做出正确判断，懂得担当负责。机器可以给出十种方案，最终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人。我们谈人工智能，注意力常放在智能两个字上，总希望它再聪明一点，再快一点，最好一句指令就给出终极答案。其实人工智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前面的人工，人提出什么问题，提供什么材料，设定什么边界，怎样核验结果，又把结果用在什么地方。算法越强，写法越不能丢，好的教育应该让学生借助算法提高效率，又再次次真实训练中练出自己的写法。工具越是聪明，越要防止学习变成无人驾驶，方向盘终究要握在人的手里。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2: 交广关注。
3: 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可达。绥化伊春等地进入全国高铁网，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站，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岭市、中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青龙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哈尔滨站、哈尔滨北站为既有车站，铁力站为既有车站改建站，其余均为新建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哈伊高铁地处我国高纬度严寒地区，冬季极端低温可以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复杂，全年施工窗口期短，建设难度大。自2022年全线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和广大建设者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针对高寒地区施工环境，创新组织施工，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和质量控制，攻克了系列工程难题，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永兴呼兰河特大桥、铁力呼兰河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确保了线路如期开通。项目开通运营前，铁路部门精心组织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各项规定和标准，对哈伊高铁各专业设备进行了联调联试、检测验收和安全评估，对轨道状态、公网性能、列车控制、通信信号系统等进行了综合优化调整。哈伊高铁最高运营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38列，其中跨线动车组4列，哈尔滨站至绥化南站、铁力站、伊春西站最快42分钟、1小时14分钟、1小时46分钟可达。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大连北站分别最快8小时46分钟、6小时7分钟可达。为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哈伊高铁实施灵活折扣、差异化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具体票价可以通过铁路12306查询。哈伊高铁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开通运营后，绥化伊春等地迈入高铁时代，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拓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九广资讯，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怀仁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27号，中国海警为怀仁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0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随着中俄互免签政策落地实施，黑龙江省跨境消费源往来活力持续释放，多部门协同构建负保障体系，推动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经贸文旅消费领域合作。

消费纠纷一站式化解中心求助后，中心快速联动12315热线，接到消费维权工作站俄语志愿者核实情况，市消协联合辖区市场监管分局当天即促成商家全额退款，双方达成和解，高效又贴心，在黑河消费放心，马克西姆由衷点赞。为适配跨境消费增长需求，黑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推进消费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建设，联合省司法厅发布推进消费纠纷化解共建放心消费环境倡议书，建成25家消费纠纷一站式化解中心，在哈尔滨、黑河等地12315热线增设了俄语副座席，高效处置俄籍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11件，全省12315投诉调解成功率达 82%，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哈尔滨、黑河、绥芬河三市地市场监管部门签订中俄跨境游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重点景区、商业街区等消费密集区域设立228家一站式消费维权服务站，统一配备中俄双语标识，为俄罗斯消费者提供便捷维权服务。在市场秩序规范方面，推行涉俄商品分区销售监管模式，绘制涉俄食品经营电子销售地图，实现商户经营信息可溯源，创新建立涉俄商品双向治理合作机制，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查办违法案件85件，切实保障跨境消费市场秩序。在提升市场准入便利化水平方面，以全程帮办、部门联动和双语服务为依托，打造急速通关加办照新模式，开设外资专窗，企业开办环节缩减50%，办理时间从20个工作日缩短至0.5个工作日，成本直接节约60%，实现当天入境、急速出照、当天回国，有效助力外资企业快速落地。据了解，中俄互免签政策落地以来，省外办、省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内外联动、上下贯通的工作格局，外事部门健全制度体系，强化政策支撑，商务部门拓展免签加经贸合作空间，文旅部门推动文旅产品供需精准对接，卫健部门扩大对俄医疗服务供给，市场监管部门完善消费维权机制，形成政策落地合力。

下面关注一下我市的新闻。9月27号上午，市奥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海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芳江出席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节日期间安全工作部署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海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海高铁投运标志着我市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必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带动旅游产业升温、城市品质升级，同步伴随城市管理半径进一步拓展，公共服务保障时段将延长，安全防范工作已不再局限于铁路自身的运行安全，而是覆盖全域、贯穿各环节的系统性、综合性城市运行安全。全市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优化意识，主动适应城市运行新变化，提前谋划、前置防范，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

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始终把隐患排查整治和风险评估作为主线，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坚持疏导结合，严管严控，守牢道路交通安全底线，要聚焦社会治安维稳，坚持主体群防，源头管控，筑牢社会治安坚固防线，要聚焦文旅安全，坚持分区管控，精准设防，守住林区旅游安全红线，要聚焦食品经营市场监管安全，坚持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净化市场消费环境，要聚焦公共卫生安全，坚持精准预警科学防控，筑牢公共安卫生防控屏障，要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坚持全面排查全域整治，消除各类消防隐患，要聚焦城市基础设施和应急救援压力，坚持补齐短板，实战备战，提升综合应急能力，要聚焦列车安全运行，坚持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制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从严执法，从严管控，织密全方位监管网络，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优化服务保障，提升应职能力，强化宣传引导，在规范管理中提升服务温度，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欢迎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一起来品读苏雪林的作品《童年所忆：玩具和小动物》。
3: 今天来和您分享的是苏雪林的文章《童年所忆：玩具和小动物》，邀您共赏。

古代希腊人将世界分为四个时代，一黄金，二白银，三黄铜，四黑铁。一个人自童年至于老大，这四个象征性的分期又何尝不可以适用呢？我们生当童年，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穿衣吃饭有父母照料，天塌下来有常人顶着，那当然是快乐的了。近代的儿童更是人中之王，爷娘是他们最忠实的臣仆，鞠躬尽瘁地伺候着这些小王子小公主。

你没有读过美国人所写的一篇脍炙人口、转载不绝的文章吗？一个做父亲的人，因为他的儿子过于淘气，苛责了他几句，晚间那父亲良心发现，跪在孩子熟睡的床前，流着眼泪，深自忏悔。他们对于父母若能这样，岂非大大孝子？然而文章的主题是儿女，便足以赢得读者普遍的同情。写父母，也许读者会不屑一顾，无怪人家说美国是儿童的乐园，中年的战场，老年的地狱。因此说儿童时代是那闪着月目光辉的黄金，谁也不能否认美国人的儿童时代更可说是金刚钻吧。我的童年是黯然无光的，也是粗糙而色质的，回忆起来只有令人悄然不乐，绝不会发生什么甜蜜回味，正是黑黝黝的生铁一块。原因我是一个旧时代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一家之长偏又是一个冷酷专制的西太后一般的人物，我又不幸身为女孩，在那个时代，女孩既不能读书应试、荣祖耀宗，又不能经商作贾、增益家产，长大后嫁给人家还要贴上一副妆脸，所以女孩是公认的赔钱货，很不容易得到家庭的欢迎。若生于像我家一样的大家庭，儿童应享有的关切爱护都被最高一层的尊长占去了，他们也不是有心侵占，中间一层即儿童的父母，整个心灵都费在侍奉尊长上，已无余力给予儿童而已。像那种敬老不足、慈幼过度的美国文化，我只觉得好笑，并觉可嫌。像我们过去时代完全剥夺儿童的福利，作为尊长的奉献也是不对的。怎样折中至当，实现一个上慈下孝、和气充融的家庭制度，那则有须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不过这是另外的问题，现在不必在这里讨论。感谢天心慈爱，幼小时让我生有一个浑噩得近于麻木的头脑，环境虽不甚佳，对我影响仍不甚大，我仍能与祖母及那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无穷的挑剔、限制、苛责之中，逃避到自己创造的小天地内，自寻其乐，陶然自得。在七八岁以前，我和几个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叔父哥弟混在一起淘，整天游戏于野外，钓鱼、捕蝉、捉雀儿、淘蟋蟀，或者用竹制小弓小箭堵射，木刀木枪厮杀。我幼时做竹弓箭颇精巧，连最聪明的四叔都佩服我。先找一条两指阔的刚劲的毛竹，用锋利小刀削成需要的粗细厚薄，弯作弓形，弓的中部把手处还要加上一层衬子，麻利紧缚，增加弓的弹力。弓的两端刻凹槽，扣上一条纤绳做弦，便成了一把可爱的小弓。若遇见衙署里喊来油漆匠来油漆什么，请漆匠给我的弓上一层红漆或黄漆，那把弓便更美观了，甚至有点像真的弓了。箭的制作更不容易，先将竹片削成小指粗的竹枝，一尺五寸长短，两端都画一条深槽，一端嵌进鸡毛一片，算是箭羽，另一端嵌入敲平磨成三棱形的大铁钉一枚，算是箭簇，均用尖锁缠紧夹漆，同样做十余支，便成了一幅箭。安上袋子，将那布符配在肩上，整天和男孩子们比赛射艺。我的箭法很准确，射十箭中靶可得四五，诸叔弟兄的弓箭都是我替做的，没有什么报酬。

有时他们玩厌了的木屐泥狗给我一两件，便可使我发生莫大的满足与喜悦。后来小气枪也流入我们这古旧的家庭，我们又争学着练枪，大哥教我怎样瞄准，觉得比弓箭更易中地。我于是也和当时的清政府一样，革新军备，舍弓式而言枪炮了。记得有一回，祖父你在花厅问案，我手持一管小气枪跑到厅外，有几个卫兵站在那里望着我笑。我要他们知道我的枪法，立定对着数丈外的柱子瞄准，砰然一声，弹中于柱。诸兵使相顾错愕，赞美道，看不出这小小姑娘竟有这样的手段。抗战时，我随国立武汉大学留于四川乐山，一日见公园里有以气枪独裁者，见游人不多，一时童心来赴，打了三枪，得了三件彩物。1950年在法经巴黎偶过游戏场，使弓箭失败，因为弓劲儿太强拉不动，是气枪三次中得彩二次。10岁后我开始过深闺生活，后院一座小园成为我的世界，每日爬在一株大树上眺望外边风景，或用刻南方式在树的横棵系一索一板荡秋千玩耍，再不便挑泥掘土栽花种草，学做最简单的园艺。母猫生了小猫，我可有了伴侣了，喂饭除秽替猫捉跳蚤刷毛布置窝巢都由我一手包办，终日营营不但其烦。后来那只母猫因病而死，小猫日夜悲鸣，我这个小保姆不得不负起乳哺的责任。幸而那几只小猫已不乳可活，无需我为它们冲调牛乳，否则简直要磨难死了我。因婴牌罐头炼乳，那时食品店虽已有售，一般却视为珍品，普通人家的婴儿都享受不到，又何况猫犬。猫儿原是聪慧动物，师母幼猫便会将他们的保护人当作母亲看待，他们好像视我为同类，一只不长毛的大猫，一举一动都模仿着我，犹如儿童之模仿大人。我将走出庭院，他们便踊跃前驱，在我那亲手布置的小园里和我扑蝴蝶衔落花，团团争逐着捉迷藏，玩得兴高采烈。我一进屋子，他们也都蜂拥跟着进来，绝不肯在外逗留分秒。我虽没有公冶长的能耐，能晓禽言兽语，但猫儿与我精神上的名和前通却胜于言语10倍。他伸出小头在你的脚颈摩擦是表示巴结，他在你面前打滚是表示撒娇，当你拥猫入怀，他仰头注视你良久，忽然一跳而起，一掌向你脸上扑来，冷不防会吓你一跳，但你无需担心猫爪会抓破你的脸或伤了你的眼睛，那爪儿是藏锋的，比什么大书法家还藏得好，又非常准确。猫儿好像知道灵魂之窗对于人的宝贵，从来不会扑到你的眼睛上。总之，那一掌扑来时形势虽猛，到你脸上时却轻轻的，有如情人温柔的摸抚。每只猫儿都会这样同主人玩，都玩得这么美妙。它们虽每事模仿着我，这些事儿却都是无师自通的，连我想模仿它们也惭愧做不到。大概这便是所谓生物的本能。听说某心理学家主张推翻本能代以学习，唯物论者当然要热烈赞同，我却要根据幼时与小猫相处的经验坚决反对。当我偶然不在后院，婢女们打了我的猫，我回来时，那只猫儿会走到我的面前，竖起尾巴不断呜呜地叫，好像受了大委屈似的，我便知道它准挨了谁的扫把了。追究起来果然不错，

都很诧异，说我的猫儿会告状，从此香界不敢再在背后虐待我的猫。这一群可爱的小动物，白昼固不能离我片刻，晚间睡觉也要和我共榻，又不肯睡在脚后，一个个都要扒在我的枕边，柔软的绒毛在我的颈脖间擦着，撩得我发痒难受。他们细细的猫须偶然通过我的鼻孔，往往叫我从梦中大涕而醒。可是我从来没有闲厌过他们，对他们宣布卧榻之畔岂容酣睡，而将他们驱出寝室之外。猫儿长大到三四个月，长辈们说只留一只便够，其余都该送人。我当然无权阻止，赋予男性从来不哭的我，为了爱猫的别离，不知洒了多少悲痛的眼泪。我说自己幼时扑死男孩，那也不尽然，像上述与小猫盘桓的情况，不正是女孩们的事吗？此外，我又曾非常热心地玩过一阵洋男男，于今回忆，这才是最不含糊的女孩天性的流露。所谓洋男男，便是外国输入的玩偶，在当时这类玩偶也是奢侈品，街上买不到，侄女传教士们带来几个当礼物送人。我祖母便曾有女教士处接受过几个，她视同拱壁深锁橱中，有贵客来才取出共同展玩一次，我们小孩可怜，连摸一下都不被允许。有一位婶娘不知从什么旧货摊花了一两百文钱买到一个洋男男，脸孔和手足均属瓷质，一双蓝眼可以开合，瞳孔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瞳仁，面貌十分秀美而富生气，比之现在布置的赛璐珞制的精致多多，只可惜脑壳已碎，衣服污损，像个小乞丐的模样。婶娘本说要替他打扮，一直没有功夫，我每天到婶娘屋里抱着玩弄，再也舍不得离开，搞得他百事皆废，他实在受不住了，一天对我说，小鬼，你爱着杨楠楠便拿去吧，别再像只苍蝇一面嗡嗡的哼，一面绕着粪桶飞舞，你叫我厌烦死了。我抱回那个羊楠楠，用棉花蘸着水将他的头脸手足擦洗干净，半碎的脑壳用硬纸衬起，头发又乱又脏，无法收拾，爽性简短，使他由女孩变成男孩。向子子讨了点零绸碎布，替他做了几件衣服。从来不拈针引线的人，为了热爱羊楠楠，居然学起缝纫来。家人皆以为奇，拥父婢女更嬉笑地向外传述，二孙小姐今日也拿针了。当时县署里若发行小型报纸，我想这件事一定被当作头条新闻来报道的。我替杨楠楠做衣服不算，还替她做了一张小床，床上铺设着我亲自缝制的小棉被、小枕头。可惜限于材料无法替他做帐子，子子取笑说，晚上蚊子多叮了你的囡囡怎么办。我虽不大懂事，也知蚊啄虽然锋利，却叮不动囡囡的瓷脸，但为着过分的爱护，只有带着囡囡在自己床上睡。我又曾发过一阵绘画狂，此事曾在他文书籍，现无庸重复。现在回想，儿童时代之俗称为黄金者，大概除了钱数无忧无虑之外，便是兴趣的浓厚。儿童做任何事，皆接近整个心灵以赴。大人们觉得毫无意义的事儿，儿童可以做得兴味淋漓；大人觉得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儿童则看得比整个宇宙还大。从前梁任公先生曾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含的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一个零了。其实何止任公先生，任何人也是如此的。人之所以能在

0: 这无边苦海一般世界生活着，还不是为了有趣味的支持和引诱。趣味虽有雅俗大小之不同，其为人类生存原动力则一。儿童时代玩耍是趣味，青年则恋爱，中年则事功名誉，老来万事看成雪淡，似乎趣味也消灭了。但老年人也有老年人认为趣味之事，否则他们又怎样能安度余年呢？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意宴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5: 一张50000元的借条因为借款人的突然离世而引发纠纷不断，对于借条，死者妻子更是语出惊人。
16: 我死去的丈夫啊，叫张大龙，不是这个借条上的张二龙。张二龙呢，是另有其人。
15: 借条上借款人的姓名到底有着怎样的蹊跷？这笔50000元的债务又将由谁来偿还？蹊跷的借条。
16: 钱有亮，钱老师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这一天呢，邻居张二龙敲开了钱老师家的门，他跟钱老师说啊，自己呢准备和妻子盘下一个铺面，经营小家电，可是算来算去就差50000块钱，希望啊能找钱老师借。50000块钱对于省吃俭用的钱老师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是一想到平日里啊没少接受张二龙的帮助，看来啊这个忙啊他应该要帮。再说了，自己手里也确实有50000块钱的存款，张二龙也只是借3个月，

0: 在与妻子商量之后，钱老师就到银行里把这5万块钱取了出来，交到了张二龙的手里。张二龙很是感动，接过钱后立马呀给钱老师写了一张借条。借条的内容是这样的：今借钱有量现金5万元整，借款期限3个月，借款人张二龙。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让钱老师是不由得感叹啊，真亏当初写下了这张借条。可是呢，事情呢，坏也就坏在这张借条上了。
1: 原来就在张二龙向钱老师借钱2个月之后的一天，一场车祸夺去了张二龙的生命。钱老师听到这个消息，悲痛之余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的那5万元钱该问谁要？左思右想，钱老师决定去一趟老张家。
0: 一路上呢，钱老师心里头是五味杂陈。一方面呢，他认为啊，老张一家人正沉浸在丧子之痛中，张二龙好歹也算是自己的好兄弟，此时登门要债呀，确实不是君子所为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想了，这笔钱存上可是给自己儿子将来上大学所用的，如果要不回来，那如何向妻子和儿子交代呢？而且啊，这个时候不去要，以后恐怕更是要不回来了。到了老张家，钱老师是硬着头皮说出了张二龙借钱的事儿。可是让钱老师万万想不到的是啊，老张居然一口答应了下来，并且呢对钱老师说：钱老师您放心啊，二龙借您的钱呢我来还，这个事情呢等二龙的丧事办完了咱们再说，现在吧儿媳王小燕刚刚有2个月的身孕，千万呢不能给她任何刺激了。老张的话呢让钱老师啊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原本吧他以为自己啊要么吃个闭门羹，要么呢就是被老张推三挡四，没想到这老张啊居然一口应承了下来。于是钱老师在礼貌性的向老张家人表示慰问之后呢，就匆匆的离开了。转眼间呢2个月又过去了，张二龙啊也应当入土为安了。但是钱老师既没有等到老张啊上门来提还钱的事儿，也没见老张打个电话来解释解释，钱老师开始有些坐不住了。他心想啊，上一次老张之所以如此爽快地答应他，并不是啊真心要还他钱，而是啊为了打发他。钱老师担心啊夜长梦多事情生变，于是又跑去找老张重提还钱的事儿。两人一见面，自然呐也是心照不宣。老张非常清楚钱老师的来意，他对钱老师说：钱老师您放心，二龙死之前呢还曾经跟我提过，曾经呢借了您5万块钱，我还是那句话，这个账啊我认，而且这笔钱我来还，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还。老张的这些话呢让钱老师觉得呀真有些不好意思，看来之前呢、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但是呢老张接下来的一席话又让钱老师有些坐不安稳了。那么老张说了些什么呢？老张告诉钱老师，这人死了账咱认，但是呢这钱呢我得等王小燕把孩子生下来再还给您。老张的这个话呀让钱老师听得非常的不高兴，这生孩子和还钱有什么关系呢？你老张要还就还，你不还呢、我找王小燕还，干嘛呀说出这么一个荒唐的理由。看着钱老师面露愠色，老张啊向钱老师道出了心里话：钱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老张这一辈子就没管人借过一分钱，我借了别人的钱吧，连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自从二龙结婚之后呢就跟我们老两口分了家，按说呀这笔债呀不该我老张来还，今天我之所以要认下这笔账，那也是有苦衷的。二龙走的时候小燕刚2个月的身孕，我心想啊，二龙虽然走了，但是呢我总得给他留下一个血脉吧，但是小燕毕竟年轻啊，他说不定有一天呢、早晚都得另找婆家，我担心啊他认为孩子是一个拖累，未必呢愿意把孩子生下来。于是我就跟小燕商量好了，二龙留下的遗产我一分也不要，二龙欠您的债呢也由我来还，但是啊条件是他必

0: 须呀、把孩子生下来。听完老张的话，钱老师觉得呀，确实有些道理。从法律上讲啊，这张二龙借他的这笔钱呐、确实是跟老张没有关系，他要找也应当找王小燕还。现在老张认下了这笔账，虽然呢看似加了一个不靠谱的理由，但是呢也在情理之中。钱老师虽然有些无奈，但是呢他也只好答应，毕竟嘛，这还钱的事情有了着落。这回到家后的钱老师啊，始终觉得他心里头不踏实。他分析啊，如果啊王小燕真能把这个孩子平安生下来，那么按照老张的为人呢、他自然会兑现这50,000块钱的还款承诺。但是如果事情啊出了个三长两短，孩子没了，那自己的钱还能否要得回来呢？一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呢、钱老师偶然听人说起老张和自己的儿媳啊王小燕突然闹翻了。钱老师心想，坏事了，说不定啊出了大问题。于是他赶紧的去了一趟老张家，果不其然了，诉钱老师这笔钱他不能还了，因为王小燕已经偷偷的背着老张家人把孩子给打掉了。
1: 原以为再过几个月自己就能拿回来的钱，没想到却因为王小燕打掉了孩子而突生变故。钱老师琢磨着，如果王小燕认账，那么这个事情也好办，但是如果王小燕不认账，自己的钱能否要得回来还是个未知数。想到这些，钱老师的心里不由得凉了半截。
0: 而此时的老张虽然多少觉得呀有些对不住钱老师，可是呢他也没有办法。一方面啊，他为自己那尚未出世的孙子啊感到非常的心痛，到底呢还是没有给二龙留下血脉。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觉得王小燕实在是太自私了，竟然没有同张家人商量就把孩子给打掉了。既然你王小燕如此绝情，那钱老师的钱我老张自然也就不还了。不仅如此，老张还提醒钱老师赶紧啊找王小燕要债，这人死账烂谁都说不好的事儿。一听这话，钱老师的心啊立马就紧了起来，难不成啊这个王小燕还真会赖账？案例讲到这儿呢，你也许觉得呀钱老师的担心啊有些多余了。当初张二龙借钱的时候，不是给钱老师出具了一张借条吗？这借条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难不成啊王小燕还会赖账？但是呢问题啊就出在这张借条上。原来钱老师找到王小燕后掏出了借条啊找他还钱，王小燕接过借条端详了半天，冷冷地说了一句话，这钱谁找你借的？你找谁要去？钱老师一听这话立马就火了，二龙都已经不在了，你让我找他还钱，怎么找？到哪儿去找？这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不明摆着王小燕想赖账不还吗？可是啊他也不是没有这个还款能力，钱老师呢曾经到他的铺子里面去转悠过，光是摆在店里的小家电呢少说也值个7-8万。可是呢钱老师也不想在这个事情上面与他继续纠缠，于是呢先退让一步说，要不这样，我吃个亏，这个钱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原本吧以为这王小燕可以顺坡下驴点头认账，没想到他还是那句话，这钱跟我没关系。不仅如此，王小燕还告诉钱老师，他那个死去的丈夫啊不叫张二龙，而是张大龙。一个张大龙一个张二龙，这似乎啊让您听着有些糊涂了。其实呢一听这个名字您多少就已经猜到了，这是啊张家的两个孩子，老大呢叫大龙，老二啊叫二龙。这大龙二龙的钱老师也都认识，相互打交道了十几年，可是什么时候都没有听说过他俩把名字给调换过来了。再说啊大龙也已经结婚了，可结婚对象也不是这个王小燕呢，王小燕到底耍的是什么鬼把戏呢？看着钱老师一脸的不相信啊，王小燕还掏出了她跟丈夫的结婚证。拿着这个结婚证，钱老师是立马就傻眼了，这个照片上的人却

0: 实是张二龙，可是呢，这个登记的名字却是张大龙。虽然呢，钱老师仍然认为王小燕在故意抵赖，但是面对这个结婚证，他一时之下呀，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于是钱老师就匆匆地结束了与王小燕的会面，回到了家里。钱老师啊，他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啊，当初啊管自己借钱的人是张二龙，写借条的人也是张二龙，借条上的落款还是张二龙，自己的钱借给了张家的二兄弟，那可是铁板上钉钉、千真万确的事情。而且老张不也承认确实是自己的二儿子借了钱吗？可是怎么这一切到了王小燕那里就乱了套了呢？二龙虽然死了，可是大龙还在呀。于是钱老师赶紧到了大龙开的洗衣店，把大龙啊拉了出来，问道：大龙啊，你快点告诉我，你到底叫大龙还是叫二龙啊？张大龙被这个钱老师莫名其妙的问话给愣住了，他笑着说：钱老师啊，您这是怎么了？您不刚刚还叫了我的名字，我是大龙啊。这下子又轮到钱老师奇怪了，但为什么王小燕说她那死去的丈夫叫张大龙呢？张大龙这下呀才明白了钱老师的来意，显然呢，他对这件事情有所顾虑，支支吾吾的半天也没有说清楚。不过呢，在钱老师的再三追问之下，张大龙还是承认了自己户口登记簿上的名字是张二龙，而弟弟登记的名字是张大龙。到底啊，谁是张大龙，谁是张二龙呢？钱老师的钱到底又借给了谁了呢？钱老师弄不明白，张大龙说不明白，这老张总该知道自己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吧。于是呢，钱老师啊又再一次去了老张家。老张听完钱老师找王小燕要钱的前后经过后，气得直拍桌子，这个王小燕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钱老师啊，您放心，这大龙二龙的名字确实颠倒过，我可以给您作证，就是二龙借了您的钱。
1: 虽然老张并没有向钱老师解释大龙二龙兄弟俩名字颠倒的原因，但是老张如此坚决的态度让钱老师多少感到有些欣慰，毕竟老张家的是是非非钱老师并不想知道，钱老师关心的只是自己的钱能否要得回来。在得到了老张的支持之后，钱老师拿着这张写着张二龙名字的借条将王小燕告上了法庭，要求王小燕偿还这笔夫妻共同债务。
0: 这个王小燕在法庭上答辩道：我死去的丈夫啊叫张大龙，不是这个借条上的张二龙，张二龙呢是另有其人，他就是我丈夫的亲哥哥。钱老师这一回呀，是告错对象了。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王小燕还向法庭出示了丈夫生前的身份证以及结婚证，这两份书证上面呢清清楚楚地写着自己丈夫的名字叫张大龙。王小燕的话呀让法官以及旁听席上的众人听得有些迷糊了，确实有道理啊。那么这么说的话，钱老师的钱不就是不明不白的打了水漂？您别忘记了，钱老师还有一位重要的证人老张。那么老张真能帮助钱老师把这50000块钱呐要回来吗？这兄弟俩颠倒名字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隐情呢？其实啊，那天送走钱老师之后，老张的心里啊一直就不是个滋味儿。想当初啊，钱老师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才将钱借给自己的儿子做生意，可是没想到现在却是要钱无门。虽说呀没有兑现替儿子还债的承诺并不是他的错，但是呢让钱老师这么来回折腾，他也觉得心里非常的过意不去。老张认为啊，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你王小燕不光想要赖账，还想把这笔债务啊往大哥身上推，只要你王小燕还没有改嫁，那呀就得算是我们老张家的媳妇儿，我就由不得你王小燕如此给我们老张家抹黑。
1: 于是在法庭上，老张说出了一个埋藏在张家十几年的秘密，并以此给钱老师作证，证明确实是张家老二，也就是王小燕的丈夫张二龙借了钱老师

0: 钱。那么这前前后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想当初啊，张大龙一心啊想要去当兵，不过呢他的年龄又比规定啊大了一岁，而弟弟的年龄呢又比哥哥正好小两岁。于是一家人在商量之后，老张就托了一个熟人把大龙和二龙这样的名字给调换了一下，这样子老大就变成了张二龙，而老二呢就变成了张大龙。名字虽然调换过来了，可是呢老张家人并没有就此改口。老张认为啊，自己的孩子相互这么叫着十几年都叫顺口了，再说呀名字无非就是一个代号而已，改口没个必要。既然呢自己家人都没有改口，那么作为外人的钱老师就更不可能知道这张家兄弟改换名字背后的秘密了，也就跟着这么大龙二龙的叫着，十几年过去了，一切相安无事。但是让老张万万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情竟然在今天被儿媳王小燕利用作为啊逃债的借口。按说呀老张的证词已经说明了大龙二龙名字颠倒过来的秘密，钱老师的这笔钱呢也确实是张家老二张二龙户口登记簿上的张大龙所借，而这笔借款呢又发生在张二龙与王小燕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现在二龙过世了，自然呢这笔钱就应当由王小燕来负责偿还。俗话说得好啊，口说无凭，那么法院会对老张的这个证词做如何认定呢？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当中关于证人以及证人证言的相关规定。证人呢是指啊直接或者间接的了解案件事实，并且呢能够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意志，经法院传唤可以出庭作证的人。而证人在法庭上所做的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呢叫做证人证言。证人证言呢是在民事诉讼当中啊被广泛采用的一种证据形式。那么由于证人的受到其智力年龄还有身份等因素的影响，其所做出的证人证言呢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啊对于证人证言既不能不信也不能轻信，必须啊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核实才能够啊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就明确规定，下列证据啊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做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案当中啊老张的证词呢就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第二种情形。老张与被告王小燕之间呢是公爹与儿媳的关系，而两个人呢又因为打掉孩子一事呢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应当说啊老张是被告王小燕的利害关系人，那么老张所做的证人证言自然呢其效力就低于其他的证据。而且呢现在呀这个老张的证词又明显的对王小燕不利，就更不能啊单独的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结合本案的案情，既然老张的证词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钱老师不是还出具了一份借条吗？两者相结合不就可以证明确实是张二龙借的钱吗？这句话呀确实有些道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钱老师的这张借条上面的落款是张二龙，而王小燕出示的结婚证身份证上面登记的名字是张大龙。无论是老张的证人证言还是啊钱老师出具的借条，与结婚证身份证这两份呢由国家机关制作颁发的书证比较起来，他的证明力都要低一些。这也就是说钱老师所举示的证据不能强过王小燕的证据。 如此说来，钱老师似乎啊，这笔钱真就是打水漂了。那倒也未必。在这里啊，我又得给各位介绍一个关于审核认定证据的重要规则，叫做呢，补强证据规则。什么是补强证据规则呢？它是指啊，当有些证据啊，它存在着薄弱环节或者是啊瑕疵的时候，那么必须在有其他的证据以佐证的方式予以补充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之所以会设置一个补强证据规则，它实际上是审判经验的一个总结，针对的呢都是啊证明力比较薄弱的证据。通过啊该规则的设置，可以有效的防止法官呢根据证明力有缺陷的证据认定事实，错误裁判。那么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补强证据规则呢已经提醒了钱老师，除了老张的证人证言以及啊他所出示的借条，他还得啊从收集证据上面下功夫。于是钱老师就向法庭提出了鉴定申请，请求法院对借条上面张二龙的笔迹与结婚证上面张大龙的签名进行鉴定，是否呢为同一人书写。很快鉴定结论出来了，确实出自同一人之手。结合老张的证词、钱老师的借条以及啊鉴定结论，法院认定王小燕的丈夫生前借钱老师50000元事实清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于是法院判决王小燕立即归还钱老师50000元。钱老师的钱呢总算是要回来了，不过啊钱老师的遭遇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当我们在签订合同出具字据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够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审核对方的身份。如果对方是个人呢，那么应当审查他的身份证；如果对方是企业，那么就应该啊查看营业执照等资质证书，而且呢将这些文件作为合同的附件妥善保存。否则啊，像这一回的钱老师因为一时的疏忽吃尽了苦头，确实是很没有必要。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期间，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旨在打造国际绿色航运合作平台，推动航运可持续发展，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第一次会员大会同步在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星湖出席大会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傅旭云当选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首任理事长。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由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联合中原海运集团、法国达菲集团、中国能建集团、上海港务集团等共同发起，是全球首个基于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合作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该联盟创始会员涵盖来自12个国家的45家头部企业，业务范围覆盖绿色航运产业链上下游多元化、国际化特点。

危险。未来，联盟将统筹推进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建设合作，推动绿色船舶、绿色燃料、绿色港口等领域国内规则和国际标准相衔接，加快推动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建设，协调落实运输便利化措施，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示范项目，同时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能力建设，成为促进国际航运产业创新转型的新平台。近日，经黑龙江政府同意，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黑龙江海事局联合印发《黑龙江省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提升黑龙江省内交通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黑龙江省地处高纬度地区，内河通航水域分布广泛，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等通航河流贯穿全境，内河交通安全工作任务艰巨。实施方案全面对标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以船舶、航道人员、应急、监管、企业属地、科技等八大提升任务为核心，系统破解黑龙江省水上交通安全工作突出问题，推动共建责任清晰、监管智能、应急高效、保障完备的水上交通安全治理体系。实施方案从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施船舶安全性能提升、航运配套设施提升、作业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应急能力提升四项工程，到2030年底，有客运航线的县市区水上应急等待命点要实现全覆盖，加快实现内河重点港口防螨航段应急救援力量达到时间降低到45分钟以内，全面强化安全运行管理，实施监管能力提升，客运安全韧性提升、绿色智能安全发展及安全管理提升四项行动，优化松花江、哈尔滨主城区段、黑龙江黑河主城区段等通航密集水域交通组织，2020年年底前完成黑龙江省现有客运航线渡口安全条件的全面评估，全面加强支持保障，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2020年年底前，由乡政府完成全部自用船舶统一编号、号牌制作安装，稳步推进临水渡口桥梁替代工程，持续实施建桥撤渡，同时压实相关部门责任，加大资金保障力度，推内河交通安全文明化。实施方案的印发实施，将进一步夯实黑龙江省内河交通安全基础，推动水上交通安全治理能力整体提升，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今天以来，立足中哈边境核心区位优势，阿拉山口国境站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提升升级装卸作业模式，强化跨部门跨境协同联动，口岸输运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截至9月20号，该站今年进出口过货量突破1500万吨，达1544万吨，同比增长12.4%。中欧班列西通道枢纽功能持续凸显。阿拉山口国境站是中国连通中亚、通达欧洲的重要国际联运枢纽，也是中欧班列出入境的重要铁路口岸。作为中哈铁路连通的关键节点，阿拉山口国境站主要承担能源矿产、机电设备、农副产品等跨境货物的换装、中转和集散任务，是支撑中国和亚欧区域经济往来的重要陆路物流枢纽。面对高位运行的跨境货运态势，阿拉山口国境站推行经济化运输组织模式，统筹宽轨、准轨列车接发、编组及调度工作，根据每日车流的动态和班列开行计划，灵活调配运力，有效压缩列车代谢停留时间，保证跨境车流高效周转、有序通行。围绕不同货类作业需求，阿拉山口国境站持续优化装卸作业流程，针对集装箱、大宗散货、机电产品等货物分类，细化作业标准，科学统筹人力和机械设备配置，缩短货物换装周转时长，疏通物流中转堵点，口岸整体吞吐效能显著提升。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在坐着高铁看中国活动上，国铁沈阳局重点推介沈铁假日东北大环线旅游专列产品，沈阳铁道文旅集团作为产品设立承办方，面向与会嘉宾和媒体发布三条冬季经典环线，以适老化专列服务和慢节奏深度体验，助力东北文旅持续升分。立足辽吉黑三省文旅资源，国铁沈阳局顺势推出了沈铁假日东北大环线旅游专列系列产品，首发三款精品产品，精选多家国家5A、4A级核心景区，将边境风情、学与胜景融为一体，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慢节奏的东北全域深度漫游新体验。在车辆服务方面，东北大环线采用沈铁假日适老化改造车体，将如厕设施升级为坐蹲双设施，加装安全扶手、防滑凸点和 SOS 紧急呼叫系统，全方位保障出行安全。床头配备带 USB 接口的护眼阅读灯，方便游客充电休憩，加宽卧铺脚蹬和护栏，让上下铺和日常活动更便捷。全车加装隔音减震垫层，大幅提升包厢静谧度，适配浅睡眠、需寄养的出行人群。此次全新推出的三条精品环线各具特色，一是冬季13日游，串联沈白、长白山、延吉、海参崴、亚布力、雪乡、哈尔滨、查干湖等核心冰雪地标，一站式打卡东北经典雪景；二是冬季追极9日精华游，主打精品短途冰雪之旅，穿越长白山、雪乡、哈尔滨、漠河，追寻中国北极极致冰雪风光；三是冬季出境11日游，融合冰雪美景和跨境风情，兼顾雪景观光、民俗体验、出境探秘，适配多样化出行需求。三条特色线路全方位覆盖冰雪探秘、边境漫游、民俗沉浸、康养度假等多元出行场景。行程中，游客可入住火车里假日酒店。该项目也是沈阳铁道文旅集团今年重点打造项目之一。后续，沈铁文旅集团将根据四季景色变化，持续迭代更新线路产品，丰富文旅体验。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血糖的控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非常重要，要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就要稳定住自己的血糖。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东西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降血糖呢？为您介绍能够吃走高血糖的果蔬南瓜。南瓜甘温无毒，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南瓜含有能抑制葡萄糖吸收的果糖，能与人体内多余的胆固醇结合，有防止胆固醇过高、预防动脉硬化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南瓜中还含有腱嘌呤、戊聚糖、甘露醇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并且有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糖尿病患者每天煮南瓜100克，对于改善症状有一定的功效哦。
1: 在抗癌的征途上，化疗作为传统治疗手段之一常被提及，但是不是所有的癌症都需要化疗，这一话题却在患者群体中引发了广泛讨论。那么面对不同类型的癌症，不同阶段的病情，化疗是否总是必要之选？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是不是所有的癌症都需要化疗？学者真言，谣言止步。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武爱文。是不是所有的癌症都需要化疗？我们在以前这个教科书里边讲呢，癌症的治疗呢有几大手段，那么一个是手术，一个是化疗，一个是放疗，但后来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比如说免疫治疗，包括其他治疗。那我们老百姓呢也会知道，癌症里边化疗似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对于化疗呢是非常害怕的。那么包括我们自己在以前的临床的经历当中，也确实也发现化疗给很多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比如说恶心、吐啊等等这些不良反应，其实对病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癌症患者都需要化疗呢？也并不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化疗呢它是希望通过叫细胞毒的药物，这些化学药物来通过血液循环里边来杀伤跑到远处脏器里边的或者仍然在血液系统的这些肿瘤细胞，它是这样一个原理。那么它呢实际上是寄希望于通过化学药物呢来杀伤这些特别活跃的这些肿瘤细胞，因为不活跃的这些细胞来讲，往往对化疗药呢它是不太敏感的，而往往是活跃的这种癌细胞它是对化疗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呢，这个化疗药呢在很多年前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治疗手段，包括现在。但是呢，我们在选择化疗药物的时候会要考虑几个问题。那么一个问题来讲是，患者到底

他的病灶是在全身里边有没有。那么如果说他在全身的其他地方没有肿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化疗呢？就没有必要了。也就是说呢，在病情相对比较早的病人来讲，那么是没有必要来进行化疗。那么如果病情确实是比较晚了，那么尤其是它可能会出现其他地方的转移，或者已经出现了其他地方转移，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化疗药物来进行这个病灶的控制。那么还有一种考虑来讲，就是我们在选择化疗的时候，就要通过一些临床的研究和证据来看，我们用了化疗与没用化疗，到底病人他生存的机会有没有提高。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研究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对某一个病种，打个比方讲，比如说对于结肠癌，那么我们在手术切除以后叫辅助化疗，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我们的治疗效果，防止它肿瘤的复发和转移。那我们就会可能会设计一个研究方案，这个研究方案里边呢，就是一组人用化疗，或者一组人不用化疗，或者说呢，一组人用这种化疗方案，一组人呢用另外一种化疗方案。然后呢，我们会比较在几年以后，那么第一组人和第二组人之间到底它存活这个比例到底有没有明显的下降。那么如果我们最后的结果发现我用了化疗以后两者之间出现问题的概率或者风险都是一样的，那说明你用不用化疗本身没有太大意义，那么对这样一些人群来讲就没有必要做化疗。所以说呢，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特别早的可能不需要做化疗，另外来讲，那么我们选择的方案来讲，如果不能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化疗，可能还需要有新的其他的治疗方法在里面。那么当然对于已经出现了其他部位转移来讲，我们一般会选择化疗药物或其他的药物治疗。那么现在呢，我们更加关注于选择什么样的药，不论是化疗药物还是其他的药物，它到底对这个肿瘤细胞到底能不能发挥我们预想的这个杀伤这个作用，那么我们能不能实时去发现这个肿瘤细胞有没有被清除。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现在，也就是说现在的医学里边，尤其这几年当中这个很大的一些变化。那另外呢，化疗药物只是全身治疗药物当中的一种，比如说像在乳腺癌里边，它有内分泌治疗，也有化疗，还有靶向治疗。那么对有一些人群来讲，可能呢用内分泌治疗的药物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好，就没有必要去采用化疗药。那么甚至说呢，有一些人他对免疫治疗或靶向治疗药物就非常好，他可能也不需要用化疗的药物。所以说对于化疗药物的选择方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病的类型啊，不论是它是长在什么样部位的一些癌症。另外呢，就是说即便是同样一种癌症来讲，它可能还有不同的类型在里面。那么还有一点考虑来讲，我们就还要考虑到病人能不能承受这个化疗的不良反应。如果这个病人对化疗本身不能耐受，或者说呢他对化疗药过敏，或者说呢这个化疗呢可能对一个比如说有心脏病的人，或者有一个其他伴随疾病的人呢，对这个风险太高了，所以说我们可能就不会选择这样的化疗药物。所以我们会权衡我们的治疗效果和它的不良反应来进行选择。所以总的来看呢，化疗药物虽然比较重要，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患者来讲都需要进行化疗。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水下作业用什么办法传递信息？声波对于海洋探测而言，真是一个好东西。它不但可以用来测定水深、绘制地形图、测量海流的速度，还可用于帮助人们在水下传递信息。后者就是近年来方兴未艾、飞速发展的水声通信技术。为什么声波能担此重任呢？原来，这与声波在海水中表现出的特性有关。声波是一种机械振动波，它依靠介质的振动来传播能量。介质的密度越大，传播就越快。这也就是声波在海水中的传播速度要大于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的道理。声波的这种特性完全不同于在水中衰减很快的电磁波。迄今为止，声波是唯一已知的能在海水中远距离传播的能量形式。我们平时交谈说话，声波是通过空气振动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声音信号并不需要转换。在海洋中，声波需要通过海水传递信息，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如果我们在潜艇中，想要将声音通过海水传到另一艘船上，则需要一种特殊的扩音设备的帮助。这个扩音设备就是水声换能器。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可以将声能和电能相互转换。我们在潜艇里说话的声音，可以先通过它转换为电信号，再将电信号转换为超声波信号发出去。超声波信号经过海水传播，被另一艘船上的接收器所接收，再转换成声音信号传到人们的耳朵里，这样就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通话了。当然，这种水声通信技术也可用于潜水器与水下设备之间、水下设备与水下设备之间，以及水下设备与船舶之间的通信。有了水声换能器，理论上我们就可以在海水中任意发射和接收不同频率、不同强度的声信号了，从而在海洋中轻易地实现各种重要信息的传递。然而，海洋并非一个安静的场所。海洋中的波浪、鱼类、船只、海上作业等均会产生各种噪声，使得海洋中的声场复杂混乱，导致接收到的信号模糊不清，造成水声通信的效果较差。消除水下通信时的多元信号干扰，目前仍是水声通信面临突破的一个技术难点。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3: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更多美好的期待。
4: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5: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为梦想，我们体味苦难，历练艰辛；为梦想，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8: 3、2、1，点火！
9: 此时此刻，神舟9号带着3名航天员和中国航天人的梦想，朝着天际飞去了。
7: 龙的梦想，在浩瀚苍穹翱翔，在万米深海舞动。
10: 现场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蛟龙号第四次下潜冲击7000米的深度，是在7005。
7: 荡起奋斗的双桨，我们前行在追梦的路上。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这是5000年血脉传承的追寻。民族复兴，中国梦。
11: 是我成长的地方。
1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0: 所奋斗的地方。
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3: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2: 迄今为止，我大约觉得写作之前的一些重大准备工作基本有了眉目，不是说一切都完备了，永远没有完备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工作只是给未来的作品搞起一个框架，准备了一些建筑材料而已。一旦进入写作，一旦人物真正活动起来，这个框架就可能有大变动、大突破。一些材料可能完全失去作用，而欠缺的部分将不知要有多少。绝大部分问题要等进入写作才能暴露出来，需要一边写作一边调整、变动、补充。不知不觉已经快三年了，真正的小说还没写一个字，已经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想想即将要开始的正式写作，叫人不寒而栗。现在要利用这点空隙，让脑子歇一歇，凉一凉，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我知道要是忙起来，常常会顾不上吃饭或胡凑合着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时候是足球运动员开赛前的几分钟，是战壕里的士兵等待着冲锋的号声，按捺不住的激动，难以控制的紧张。不管怎样，总得装着轻松几天。接下来怀着告别的心情，专意参加了两次叫欢愉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组织了一次所谓长篇小说促进会，几十号人马周游了陕北，玩得十分痛快。可是期间一想到不久就要面临的工作，不免又心事重重，有一种急不可待投入灾难的冲动。在整个准备阶段中，有许多朋友帮过我的忙，有些是自动乐意帮忙的，有些是强迫他们帮的。记得为了弄清农村责任制初期阶段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我曾把两个当过公社领导的老同学关在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谈了一天一夜，累得他们中间不时拉起鼾声。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的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此刻天乐已自动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些负担，为我专心写作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另外，他一直在农村生活到近20岁，经历了那个天地的无比丰富的生活，因此能够给我提供许多十分重大的情节线索。所有我来不及或不能完满解决的问题，他都帮助我解决了。在集中梳理全书情节的过程中，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紧张而激愤的日子，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沉浸在工作之中，即使他生病发高烧也没有中断。尤其是他当过5年

年煤矿工人，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在以后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由于陷入很深，对于处理写作以外的事情已经失去智慧，都由他帮我料理。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走过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凭天乐帮助我度过了这些严重的阶段。的确，书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像个白痴或没经世面的小孩一样紧跟在他后边。我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明，我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有关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眼下，当我正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他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夙愿，起先就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为了方便工作，我在铜川矿务局兼了个宣传部的副部长。很对不起这个职务，几年里我只去过宣传部一次，上下级是谁都不清楚。我兼此职完全是为了到下面的矿上有个较长期的落脚地方，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起码的方便条件。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着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着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

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我来之前，矿上已经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格沙发。陈家山是我弟弟为我选的地方，这是铜川矿务局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煤矿，地面设施也相当有规模。最重要的是，这里有我弟弟的两个七哥，如果有什么事，他们随时都可以帮助我。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上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汉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斑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站立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桌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开，坐下来，心绪无比的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人难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它将奠定全书的叙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展道路。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像雨点般落在纸上，可是一夜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夜未完，却又感到可爱和蹩脚。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过纸篓里撕下的

0: 堆废纸仍然是一片空白，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的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写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晚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完全可能是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巨大的事业？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尝试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执迷不悟，为实现一种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实际的事。少年时，你还梦想过当宇航员，到太空去活捉一个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法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堂吉诃德？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过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废纸外，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第三天重蹈覆辙，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开始在房间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里一头驴，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就在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的前进。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现在平静地坐下来，于是顺利地开始了。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1975年2-3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 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叫俺一声娘》第三集。
1: 小强上高中了，按照国际 SOS 儿童村的规定，男孩子满16岁就要搬到村里的青年公寓去过集体生活。
2: 苹果带上。
1: 小强刚搬走那个月，我跟丢了魂似的。
2: 给我，
3: 我要看《飞船六加一》。
2: 遥控器给我，我要看动画片。
3: 给我，妈妈要看新闻。
4: 谁呀？你叫张巧玲？小强是你家儿子？
1: 是啊。小强怎么了？
4: 你这个假妈妈怎么教育孩子的啊？
3: 哎，你怎么说话的？谁是假妈妈？
4: 亲妈能教出那样的孩子？小强那家伙调皮捣蛋，还小偷小摸，我儿子刚买的自行车叫他给偷走了。
3: 你胡说。
2: 胡说。
3: 不准这么说我哥。
1: 这位家长，你说的是真的？
4: 你去学校问问呢。我告老师开除他，老师说他是孤儿，可怜，原谅他一次。哎，凭什么啊？我节衣缩食买的自行车凭什么让野孩子骑走了？哎，他人呢？他人呢？把他交出来。
1: 他现在不住这儿。
4: 我就说嘛，这儿童村呐，都是没爹管没妈教的野孩子，现在敢小偷小摸，那往后就能杀人放火。
1: 我去找他，如果是他拿了自行车，我押他去你家道歉。
3: 小强，小强，小强，下来。
5: 哎，妈，你找我？哎，妈，你干嘛打我？
1: 你哪来的自行车？
5: 我同学的，他忘了锁，我骑回来玩玩。
1: 我打死你。
5: 妈妈妈，你别
1: 打。哎呀，你
5: 妈，我明天就还他。
1: 你不打招呼就骑回来，人家当你是小偷，我打死你。
5: 妈，
1: 你太不争气了，你败坏自己的名声，败坏儿童村的名声，你气死我了。你
5: 妈，妈，你怎么了啊？妈，
1: 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5: 妈，你怎么一身冷汗呢？啊，妈，你别吓我，我不气你了啊。
1: 还人家去。
5: 好好好，来，妈，慢点，来来来。哎呀，哎，妈，你坐车后座吧，我推你。
1: 你敢？那是人家的车，碰都不许碰。以后你再敢拿人家的东西，我剁掉你的手。
5: 好好好，
1: 走，换车子。不许骑。也不许推，扛肩膀上。
5: 啊，扛着。
1: 对，咱是去道歉，扛着车是诚意。
5: 哦，好。哎呀，妈，好重啊！
1: 重好，让你长记性。妈不要求你非得上大学，但是要做个好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堂堂正正的人。说一遍。
5: 做个好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堂堂正正的人。
1: 大点声。
5: 要做个好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堂堂正正的人。
1: 再大点声。
5: 要做个好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哎，花儿蟹，
1: 来新鲜的虾爬子，新鲜的扇贝啊！
2: 老板，给我称2斤虾爬子。
1: 哎，好嘞，姐。
2: 还要2斤扇贝。
1: 哎，好。哎呀，姐，今天买这么多菜啊，这手里大包小包的。
2: 女儿高三了，加点营养。
1: 当妈的都这样。
2: 来，给你钱。
1: 哎哎，好好好。
2: 燕子，起来了吗？燕子，不对呀，这都8点了。燕子，你干嘛？你这是干嘛？啊，把凳子给我，都给我。妈，你别管我。傻闺女，你拿水果刀在胳膊上划这么多道啊，你别吓妈妈。
3: 妈，我心里难受，我不想考大学了。
2: 哎呦，这多疼啊，都是血。来，妈给你包起来啊。你这压力太大了。
3: 妈，去年高考就差了几分，复读一年，我怎么觉得越读越没底？我不考了。
2: 燕子啊，去年差几分不怪你，怪妈。高考前几天憋着劲儿给你补，把你肚子吃坏了，这考试的时候老跑厕所。今年啊，妈提前给你补，考试那几天就吃点清淡的，好不？
3: 妈，你不懂。
2: 我懂，妈知道你心思重，好强，从小到大成绩一直是学校前几名，去年没考好有负担，可那是偶然啊，都怪妈让你吃坏了肚子。你底子好，妈才坚持让你复读。人应该有毅力，有耐力，再坚持2个月，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3: 坚持坚持，你说的倒轻巧，道理谁不懂？
2: 道理你不爱听，妈就给你讲讲感情，感情比道理好使。
3: 什么感情？
2: 你小时候总问我，妈，你长得挺俊的，为什么不谈对象不结婚啊？怎么上儿童村给我们当妈妈呀？
3: 嗯，你每次都打马虎眼不告诉我。
2: 你也满18岁了，跟你说说妈的心里话。妈上高中的时候啊，有个喜欢的男同学。
4: 啊？后来呢？
2: 他学习特别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我落榜了，没敢去找他。
4: 那后来呢？
2: 就没有后来了，再也没有见过。要不是家里穷，按我的心劲儿，肯定复读一年，也考去北京的学校找他去了。
4: 妈，你也喜欢过男孩啊？我还以为你是修女。
2: 妈那个时候啊，心病比你重，可是妈挺过来了。你呀，考上了大学，更好的人，更好的日子等着你呢。
4: 嗯，哎，妈，你把那个男生的名字给我呗。
2: 干什么？
4: 我也要考北京的大学，帮你找到他。
2: 你这孩子，快把你衣服换了，妈洗。
4: 我自己洗。
2: 这些事啊，不用你干，你的任务是学习，等你以后嫁人当妈了，有洗不完的衣服呢。
3: 妈，
2: 哎，你这声妈一叫啊，妈这心里就踏实了。快读英语去，妈就爱听你叽里呱啦的说洋文，好听。

0: Don't forget the things you once you want。
1: 妈，
2: 哎呦，程程回来了。
1: 哎，妈，小强哥来信了，
2: 快读给我听听。
1: 哎，妈你听啊。儿入伍以来发挥从小爬高上树的本领，苦练技术，成了空降兵部队训练尖子。这个月被提拔为少尉排长。
2: 真的？我看看。
1: 哎呦，妈你怎么了？
2: 腰疼。
1: 哎呦，妈你慢点，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2: 不用不用，歇会儿就好了。你和姐姐们上学去吧。啊，
1: 妈，那我们走了。
2: 哎，
1: 你歇着啊。哎，别洗衣服啊，妈。
2: 好嘞，去吧去吧。大平姐，
3: 妈呀，你怎么从家里爬出来的？
2: 小声点。
3: 哎呀，别动别动，我扶你啊，别动。哎呀，巧玲啊，你这是怎么了？起来。
2: 我蹲着摘菜，这腰啊突然疼得站不起来。
3: 哎呀，
2: 家里没人，我只好爬出来了。
3: 你可吓死我了，巧玲。
2: 哎呀，没事儿，我经常腰疼，去年体检的时候说我有肾结石。
3: 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啊，放心。慢点啊。
2: 燕子果真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老天保佑，我的身体复查也没大问题。大二时，燕子拿到奖学金，去英国读书，整个儿童村都沸腾了。燕子是村里出国留学的第一人。他走的时候，我给他做了一件红色的旗袍。我这当妈的太骄傲了。喂，
4: 妈，我是小强。
2: 小强，你下火车了，我饭菜都准备好了。
4: 妈，我刚到烟台火车站，可是接到部队紧急命令，汉军返乡的军人立刻返回部队。
2: 啊，为什么呀？
4: 南方发洪水，武汉是重灾区，要我们回去抗洪。
2: 哦哦，那你听部队的。
4: 对不起了，妈，我这就上回去的火车了，再见。
2: 哦，再见。哎呀，早知道去车站接的，还能见上一面。
5: 半夜三更的，谁来电话呀？
1: 是不是小强哥？
2: 喂，小强吗？
4: 妈，你怎么知道是我？
2: 妈一直等你电话呀，担心死了。
4: 妈，部队每天都是流动的，哪里有灾情就去哪里，没空打电话。
2: 你现在在哪儿？
4: 我在田家口段抗洪大坝上，部队给我们每人两分钟通话时间。
2: 你还好吧？有没有受伤？
4: 没事。妈，我想你了。
2: 啊，儿子，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妈，时间到了，再见。
2: 田家口段，
6: 村长叫咱们今天有什么事儿？
7: 是啊，是啊，不是啊。
8: 各位妈妈，今天报纸上有篇文章和咱村的孩子有关呢。
6: 啊，咱村的孩子和咱们村有关。
8: 哎，你们看，文章的题目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哎，我来给大家读一读啊。八月十号，长江大堤田家口段发生外脱坡重大险情，解放军某部一位排长把绳子系在腰里，跳进洪水中不停地堆沙袋，突然一个浪头打

0: 来，绳子脱落，决口的洪水漩涡瞬间将这位军官卷走，冲出100多米去，差点遇难。
1: 哎呀，这么危险！
0: 战士们纷纷跳进水中，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军官救起。这位英雄军官叫张小强。
2: 哎呀，张小强
0: 是来自烟台 SOS 儿童村的孩子。
2: 哎呀，这么好
3: 的孩子呢！
0: 前几天他还给一位灾区的孕妇献血。记者采访时他说，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的妈妈，她教我要做个好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哎呀，
3: 你说太好了，
2: 太好了，
4: 太好了，
0: 这孩子有出息，
2: 真好，
4: 太好了，孩子。
2: 小玲，你怎么傻了？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啊？
5: 哎，你怎么走了？
6: 我在田家口段抗洪大坝上，田家口段，田家口段。妈，我想你了，我想你了。
7: 傻孩子，你要是真被大水冲走了，妈可怎么办呀？
8: 那些日子，我想看电视，又怕看电视，看见电视里那汹涌无情的洪水，一颗心就像悬在空中，闭上眼睛是洪水漩涡，睁开眼睛还是洪水漩涡。抗洪结束后，小强被空军授予抗洪勇士称号，还参加了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一晃20年又过去了，我当妈妈有30多年，我不盼望每个孩子都建功立业，只要他们平平安安做个有用的人，我就知足。
2: 小玲啊，哎，你看这客厅墙上挂满了照片啊。
8: 程程选的，去照相馆放大了，挂在墙上。
2: 程程啊，是个有心的孩子，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都捐给儿童村了。
8: 我每天走到这客厅啊，总看看。你看
2: 啊，
8: 这张啊是第一批孩子。小强、燕子、妞妞。
2: 哎，看这张是小强参加国庆大阅兵啊，真帅。哎
8: 呦，那这个是燕子在英国大学，那这三个是嫁出去的女儿，这五个是结了婚的儿子，加上第三代，我这个家已经有30多个孩子了。看这些相片，就想起以前。奇怪，这回忆起来呀，苦啊，累啊，都忘了，心里甜甜的。有这么多的好孩子。
2: 是啊，我也是，逢年过节呀，孩子们就带着孩子回来，那沙发上都挤满了人，还跟我说，妈妈，等你老了我们养你。
8: 你带的孩子个顶个的会说话。
2: 他们说的也是心里话呀。小玲啊，咱俩也说句心里话啊，你真不打算成个家？
8: 不打算了，家里的孩子一茬接一茬，大的孩子离开了，新的孩子又来了，孩子们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们。

0: 那你打算干到什么时候啊？现在身体还结实，干活也利索，只要干得动就一直干下去，干不动了就回老家，我肯定不拖累孩子们。
1: 我的傻妹子，一辈子不会享福。
0: 还是那句话，孩子喊我一声娘，就得担得起天大的责任，舍上命都愿意。
1: 哎呀，话是这么说，不过呀，我真干不动。按规定，我们55岁退休，退休后啊，可以住在村里的妈妈退休公寓。我琢磨着是住在村里呢，还是回老家找个伴儿。
0: 我就知道你有那心思。我去了婚姻介绍所，想给你登记。
1: 哎呀，丢死人了！你怎么不给自己登记呀？啊！
2: 你们姐俩聊啥呢？啊！
3: 村长来了。
1: 这个呀，可不能告诉你啊！哟，村长，你这眼睛怎么通红啊？
2: 哎呀，一夜没睡着啊！村里刚收了个孩子，是一父子，妈妈产后大出血也走了。
1: 哎呀，可怜呐！孩子多大了？
2: 7天。
0: 7天。
2: 哎，
0: 那月子里的奶娃娃最难带了。
2: 可不呗，愁死我们了。
1: 这儿童村呐，会带奶娃娃的也就是我了。早些年呢，我带过一个40天的。
2: 哎呀，那可你下个月就满55岁了，按理该退休了。哎，你也该享享福，以前你照顾别人，以后得有人照顾你呀。
1: 村里找到新妈妈了。
2: 现在啊，专职妈妈不好招啊，工资不高，在村里工作期间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还需要大专以上学历，25到35岁之间。就算招进来了，一个人要带5、6个孩子，太苦太累。哎，有的人呢，待几天几个月还是走了。像你们这样能坚持下来的，有爱心的是越来越少了。
1: 那你还啰嗦什么啊？还是我这个有爱心的来吧。
2: 真的？你不退休了？
1: 嘿，我这老胳膊老腿啊，还能抱得动孩子。走。
0: 哎呀，这个大平不想找伴儿了。
4: 妈，我回来了。
0: 哎呦，怎么这么晚呀？
4: 被老师留下来罚站了。
0: 啊，为什么罚站？
4: 课文背不出来。
0: 你呀肯定淘气了。
4: 嘿嘿，妈给。
0: 什么？
4: 我捏的橡皮小狗，今天是你的生日。
0: 好儿子，跟你哥哥姐姐一样有心。
5: 妈，我要起飞了，生日快乐。
6: 妈，我从英国毕业后到拉萨儿童村当翻译，扎西德勒，生日快乐。
7: 妈，我在蓬莱调研，晚上回家陪您吃长寿面。
8: 妈，生日快乐。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叫俺一声娘》第3集，感谢您的收听。

破，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自古以来，在茫茫无际的海洋中就流传有神出鬼没的蛇怪，目击蛇怪的事件也屡见不鲜。1934年盛夏的一天，日本一艘采珠船在澳大利亚沿海作业，船长潜到水下采珠。过了一段时间，当船上接到要求上浮的信号后，船员立即拉上绳索，可拉上来的只是船长的潜水帽和安全带，船长却下落不明。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他拖走了呢？由于在这一带有许多人曾目击过外形酷似蛇的怪物，所以人们认为船长有可能是被蛇怪拖走了。海上蛇怪是否存在？是人们的幻觉，还是一种未知的动物呢？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认识还十分贫乏。有幸从海底蛇怪魔爪中逃生的澳大利亚潜水员琼斯叙述了一次可怕的经历。一年夏天，他潜入海底，顺着礁石游动，这时一条4米多长的鲨鱼朝他游来。这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面对险情，沉着地悄悄下潜。不巧的是，他的身下恰恰是深不可测的大海沟。琼斯担心再往下会因压力太大而丧命，于是便靠在海沟边上静观鲨鱼的行动。突然他感到海水温度急剧下降，他忙低头扫视了一眼海沟，一下子惊呆了。只见一个灰黑色的物体从黑暗的海底深处向上浮来，

靠近了鲨鱼，似乎只在鲨鱼身上轻轻地碰了一下，鲨鱼便立即抽搐不止，随即便被那蛇怪吞噬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而后蛇怪又抖动着身躯，渐渐沉入海底，海水温度也随着蛇怪的逐渐下沉恢复了正常。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同治十二年，慈禧的陵寝即在清东陵兴建。光绪五年六月，慈安与慈禧两陵同时竣工。由于慈禧的陵墓不及慈安陵墓豪华，自光绪二十年时，直至他病亡，历时十四年，又花巨资进行了拆修重建，终于使其陵寝成为清代帝王中最豪华、最富丽堂皇的陵寝。光绪三十四年，慈禧死后，清王朝对他实行了厚葬，

大量奇珍异宝葬入地宫，其价值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帝王都无法相比的。那么，慈禧随葬珍宝究竟有多少呢？一种记载出自清宫档案，按内务府部册载，炼入关中珠宝玉器有正珠、东珠、红碧酒、绿玉、珊瑚寿字、珊瑚喜字、珊瑚雕梨虎、龙眼萨提等朝珠，大正珠、正珠、东珠、红碧酒、绿玉、珊瑚元寿字等念珠，绿玉兜兜链、正珠挂钮、金镶正珠、金镶各色真实珠、金镶珠石、金镶各色真实、白钻石葫芦、金镶红碧酒正珠、金镶藤、镀金点翠穿珠珊瑚龙头、白玉镶各色真实佛寿、绿玉镯、正珠、东珠、金镶正珠龙头等软镯、绿玉、茶晶、白玉皮、玛瑙等烟壶、阳金镶白钻石、阳金镶珠带别针等小表、阳金镶白钻石宝桃式大棒珠、白玉鱼棒珠、白玉羚羊等别子、白玉透雕活环葫芦、绿玉透雕活环、山慧鱼等配、汉玉落、汉玉仙人、汉玉喜气、白玉猫、黄玉楚、汉玉针、汉玉羚羊、雕玉绿扳指、蓝宝石、红碧酒、紫宝石、祖母绿、茄珠、大小正珠、绿玉、蹦珠、绿玉镶红碧亚等抱头莲、珊瑚绿玉金镶红白钻石等蝙蝠、金镶红白钻石蜻蜓、金镶白钻风、红碧酒、绿玉穿珠菊花、金镶各色珠石万代福寿、金镶钻石等罐口、金镶珠玉等佛手簪、红碧镜、绿玉、珊瑚、红蓝宝石、红白钻石、祖母绿等流、黄宝石、钻石、红碧酒、白钻石、大正珠等帽花。另一种记载出自爱月轩笔记，作者为慈禧最宠信的大太监李莲英的侄儿。当年李莲英亲自参加慈禧殓葬仪式，该书记录的比较详尽。据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上一层金丝镶珠宝锦褥，厚22厘米，上面镶着大小珍珠12604颗，红蓝宝石85块，祖母绿2块，碧玺白玉203块，在锦褥上又盖上绣满荷花的丝褥一层，上面铺5分重圆珠一层，共计2400粒，圆珠上又铺绣佛串珠薄褥一套，褥上有2分珠1300粒。慈禧尸体入殓前，先在头部放置一个翠荷叶，荷叶满绿，为天然长就，叶金非人工雕成，甚为珍贵。脚下置碧金玺大莲花，是粉红色，荧光夺目，世上罕见。慈禧尸体入棺后，头顶荷花，脚蹬莲花，寓意步步生莲，祈盼亡灵早日进入西方乐土。以上两种记载都有根有据，孰是孰非，哪种记载可靠，至今没有定论。林则徐是我国晚清史上著名的禁烟英雄，虽然屡遭不白之冤，宦海里起起落落，但是他忍辱负重，殚精竭虑，为民族存亡而穷其一生志识与精力，因此也染上了多种疾病，身体状况极差。正在他卧病福州老家休养时，被急召去广西平定叛乱，可是还在路途中，他就不幸逝世了。他在临死前一个劲儿地高呼星斗难。

据考察，星斗南乃新斗兰的误听，这是林公的福州口音导致别人的听觉错误。而新斗兰是广东洋商的集居地，林公在广东为官期间曾多次侵害到那些洋商的利益，被他们记恨在心，于是人们怀疑是他们下的毒手。而林公正因为临死前有些察觉，才高呼星斗南不已。那么广东洋商们是通过何人之手置林公于死地的呢？据说他的厨子十分可疑，也许厨子被那些人买通后，给他的饮食中掺入巴豆或者其他什么泻药，使他腹泻不止，虚空而亡。这一说法也正好解释了他在路上剧烈腹泻的原因，但事实是不是如此，恐怕暂时还没有人能说得清。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覆灭于大渡河前夕，曾把军中巨量金银埋藏于某隐秘处。石达开当时还有一纸宝藏示意图，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字隐语。抗战期间，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秘密调遣了1000多名工兵前去挖掘，在大渡河高升殿后山坡下，工兵们从山壁凿进30多米，豁然见到3个大洞穴，每穴门都砌10条，以3合土封固。但是挖开2穴，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当开始挖掘第3大穴时，为蒋介石得知，他速派古生物学家兼人类学家马长素博士等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潜入干涉，并由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等电告禁止挖掘。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掘宝之事终于被迫终止。前几年，根据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研究员赴现场考察后判断，从该3大洞穴所在地区和修筑程度可以推断，此处是为太平军被困时仓促所建。石达开宝藏之谜，只有继续深挖才能解开。

0: 名狗盗。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喜欢招揽各种人做门客，号称宾客三千。他对宾客是来者不拒，有才能的让他们各尽其能，没有才能的也提供食宿。有一次，孟尝君率领众宾客出使秦国，秦昭王将他留下，想让他当相国。孟尝君不敢得罪秦昭王，只好留下来。不久，大臣们劝秦昭王说，孟尝君出身王族，留下他对秦国是不利的，毕竟他在齐国有封地有家人，不太可能真心为秦国办事。
1: 秦昭王觉得有理，便改变了主意，把孟尝君和他的手下人关押起来，只等找个借口杀掉。秦昭王有个最受宠爱的妃子，秦昭王很听他的话，于是孟尝君派人去求他救助，妃子答应了，但必须用齐国那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作为回报，这可叫孟尝君为难了。因为刚到秦国，他便把这件狐白裘献给了秦昭王。就在这时候，有一个门客说，
2: 我能把狐白裘找来，
1: 说完就走了。原来这个门客最善于钻狗洞偷东西，他先摸清情况，知道昭王对那件狐裘喜爱至极，一时舍不得穿，放在宫中的精品贮藏室里。于是他借着月光，避开巡逻人的视线，轻易地钻进贮藏室，把狐裘偷了出来。妃子见到狐白裘美得不得了，便费尽一番口舌说服秦昭王放弃了杀孟尝君的念头，并准备过两天为他饯行，送他回齐国。孟尝君可不敢再等过两天，立即率领手下人连夜偷偷骑马向东奔逃。到了函谷关，正是半夜。按秦国法规，函谷关每天鸡叫才开门，半夜时候鸡怎么可能叫呢？孟尝君心急如焚，距鸡鸣还有一些时辰，他担心夜长梦多，一旦秦昭王明白过来后肯定要后悔，派人前来追捕时可就走不掉了。大家正犯愁时，只见几声喔喔喔的雄鸡啼鸣，接着城关外的雄鸡都打鸣了。原来孟尝君的另一个门客会学鸡叫，而鸡是只要听到第一声啼叫就立刻会跟着叫起来的。怎么还没睡踏实，鸡就开始打鸣了呢？守关的士兵虽然觉得奇怪，但也只得起来打开关门，放他们出去。天亮了，秦昭王得知孟尝君一行已经逃走，立刻派出人马追赶。赶到城门口时，人家已经

0: 开秦国土地多时了。就这样，孟尝君靠着鸡鸣狗盗之事逃回了齐国。孟尝君在用人上不拘一格，值得称赞。毕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不可能都是全才。只要拥有一技之长，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也完全能够有所用处。会学鸡鸣狗叫的人，固然为世人所不齿，但在关键时刻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话说回来，倘若辅助孟尝君的都是些满腹经纶的大才，运筹帷幄，他怎么会品尝到秦国被困之惊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

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今天继续为您播讲《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西班牙侵略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180名士兵进攻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由于印加帝国没有丝毫的准备，而且皮萨罗的军队毕竟他们的武器要更先进一些，居然就靠这180人把印加帝国给拿下了。愚蠢的国王真的是层出不穷。印加帝国的国王阿塔瓦尔帕看到了活命的机会，立刻派人去送来金银来填充牢房。皮萨罗关押阿塔瓦尔帕的牢房很大，长6.17米，宽5.19米，高2.75米，大约呢和96立方米。愚蠢的印加帝国皇帝实实在在的把这个牢房用金银给填满了，开始傻傻的等待着皮萨罗兑现释放国王的诺言。皮萨罗眼看到金光闪闪的财宝，头晕眼花，顺手抓起腰间的火枪，朝着这阿塔瓦尔帕皇帝就是一枪。国王的热血迅速喷洒在了黄金白银上，还冒着热气呢。皮萨罗将印加帝国的核心秘鲁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然而西班牙的国王骨子里那骚动的荷尔蒙仍无法自持，大批的黄金在小股部队的押运之下络绎不绝地运送到了西班牙首都。看着灿烂的黄金白银，西班牙的国王们前仆后继，殖民地的地盘越占越大。随后呢，又去征服了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智利等等南美洲国家。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已经侵占了除巴西以外的整个中南美洲，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美洲是一个盛产黄金白银的宝库。1521到1544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美洲运走黄金2900公斤，白银30700公斤。到1545到1560年，每年运走的黄金增至5500公斤，白银是246000公斤。16世纪末，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贵金属总量占世界总量的83%。后来伟大的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黄金白银是富有的象征，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就要看国库里面的白银、黄金的存量。西班牙不断通过小股部队烧杀抢掠，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西班牙成为16世纪当之无愧的欧洲雄主。然而钱多了呀，也未必是好事。西班牙人的烦恼接踵而至，国内物价飞涨，西班牙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随着美洲大量的金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西班牙首都，西班牙国内的金银价格

天天的往下跌，物价暴涨。首先涨价的就是农产品，随后是工业品。由于西班牙的金银储备量在欧洲处于绝对的地位，通货膨胀迅速蔓延到了欧洲各国，一场意想不到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通货膨胀让西班牙人自食恶果。16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了4倍多，股价上涨了5倍，法英德等国的平均物价上涨了2倍以上。物价的上涨给西班牙国内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工业制品的价格飞涨。出口到欧洲以及美洲等殖民地，由于价格奇高，这一类产品中国际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由于大量的黄金白银被运回西班牙，掌握在贵族武装阶层手上，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的实惠，这就导致了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老百姓收入增长的速度，国内的消费能力不断下降。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有限，海外的黄金白银还在不断的运抵，黄金白银的价格越来越低。由于老百姓消费不起，内需无法拉动，西班牙的工商业市场越来越小，手工业破产者越来越多，下岗失业的无业游民越来越多，治安混乱，不稳定因素日渐严重。那为了生计，不少商人铤而走险，将国外价格低廉的产品走私到西班牙。那这些走私货一进入市场，靠烧杀抢掠起家，工商业本来就很薄弱的西班牙就遭遇到了致命的打击，工商业进一步萎缩，整个国家的生产力越来越低下，几乎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充满着青春荷尔蒙的腓力二世继承了西班牙王位之后，通货膨胀的问题就严重困扰着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帝王。尤其是在西班牙通货膨胀期间，法国、英国等老牌的欧洲帝国张开怀抱，接纳了破产的西班牙手工业者以及非常有经商头脑的西班牙破产商人。这些破产者的到来顿时让西班牙的对手们抓住了难得的工商业发展春天。腓力二世赌咒发誓要让西班牙再现海上无敌的帝国荣光。腓力二世开始了愚蠢的第一步，就是闭关锁国，严禁西班牙的金银输出，同时严禁西班牙的产品输出到殖民地。为了拉动西班牙产品的国内消费，他严禁英国、法国等国外产品输入到西班牙。这样一来，西班牙的国库充斥着金银珠宝，通货膨胀更加严重。腓力二世愚蠢地将美洲殖民地的市场拱手让给了英国和法国这些对手。太多的钱放在国库里，腓力二世开始打算用战争来拉动内需。他不断插足欧洲老牌帝国的王权继承问题，希望通过战争来操控整个欧洲政治格局，甚至狂妄的叫嚣要将整个欧洲统一到西班牙的旗帜之下。腓力二世迎娶了英国女王玛丽一世，英国人倒霉的日子就到了。玛丽一世是在弟弟爱德华去世之后，按照王位继承顺序坐上了英格兰国王宝座的。玛丽一世是一个痴情种，为了跟西班牙的帅哥国王腓力二世白头到老，他一改老父亲倡导的新教，跟腓力二世一起信奉天主教。玛丽一世的举动令英国的贵族们义愤填膺，于是玛丽一世利剑出鞘，整个英格兰

陷入血腥。他为了伟大的爱情留下了一个千古骂名，血腥玛丽。镇压永远无法泯灭人们的信仰。菲利二世忙着跟法国人打仗，很少到英格兰跟玛丽一世亲热。玛丽一世异常的孤独寂寞，甚至会在半夜想起那个自己一直仇恨的妹妹伊丽莎白，然后派人到伦敦塔将囚禁的妹妹押到宫廷陪自己说说话。伊丽莎白铁石心肠，打死都不进宫廷，因为担心血腥玛丽一不高兴把自己的人头给砍了。玛丽一世于是就在寂寞和忧郁当中死去了。按照父亲当年规定的王位继承顺序，伊丽莎白当上了英格兰的国王。罗马教廷拒绝承认伊丽莎白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原来苏格兰玛丽女王跟法国皇太子秘密结婚，两家签订了秘密条约，约定如果玛丽女王死后没有子嗣，苏格兰将划归到法国版图。玛丽一世死去的时候，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就跳了出来，说自己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孙女，信奉天主教，有权继承英格兰的王位，而伊丽莎白是不被天主教承认的私生女，根本就无权继承王位。伊丽莎白异常的冷静，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阴谋，一定是法国人打算借助苏格兰玛丽女王的政治婚姻一举吞并英国。伊丽莎白登基不到24个小时，就给新成立的枢密院发布了指令，让枢密院的官员们宣誓效忠伊丽莎白，所有停泊在港口的船只原地待命，等待审查。伊丽莎白的首席大臣塞西尔发布了海外领主的委任和指令，并给伊丽莎白在国外的经纪人和军火商托马斯·格雷沙姆发布命令，立即筹集资金来购买军火。那钱从哪儿来呢？伊丽莎白遇到的第一件令她头疼的事情，就是自己刚刚坐上皇帝宝座，债主们就逼上门了。第一个找上门的是伦敦市的市长，市长拿着几张借款单据，一共是6万英镑，是伊丽莎白的姐姐玛丽一世死前向伦敦市政府借的。弗兰德商人也纷纷拿着借条跑到王宫向伊丽莎白逼债，商人们手上的借条高达7万英镑。哪儿来这么多借条啊？伊丽莎白很疑惑，自己的姐姐玛丽一世在死前借这么多钱干什么呢？首席大臣塞西尔告诉伊丽莎白，这些巨额的借款都是玛丽一世为自己的丈夫菲利二世跟法国人打仗借的。玛丽一世跟菲利二世结婚之后，菲利二世虽然人不在英格兰，却通过操纵玛丽一世控制了整个英格兰的财政经济，国库已经被菲利二世给掏空了。伊丽莎白早就听说西班牙的小股部队占领了美洲的大片土地，整船整船的黄金白银被运到西班牙国库，金银太多，搞得西班牙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蔓延到整个欧洲。这个雄心勃勃要将整个欧洲一举拿下的菲利二世，怎么还依靠一个女人在英格兰的国库里搜刮银子呢？看上去彪悍的菲利二世原来是一个吃软饭的家伙。西班牙在美洲搜刮金银的船为什么就不能开到英国还账呢？财政大臣沃尔托·迈尔哈梅给伊丽莎白写了一份详细的财政报告，报告的第一句总导语就让伊丽莎

白差点气晕过去。国库实际上早已经空了，连半两银子也找不到。迈尔德梅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国库空虚的原因，说玛丽一世为了支持菲利二世的战争，把整个英国都给搭进去了。玛丽一世生前的最后一年，英格兰在海军上的军费投入高达107万3844英镑，简直就是史无前例。玛丽一世支持菲利二世打仗的大手笔，相当于今天的2.17亿英镑。相比之下，伊丽莎白手上收到的借条，那算是小儿科了。菲利二世血液中的好斗因子，将西班牙拖入了连绵不绝的战争漩涡。对意大利战争，对法战争，与奥斯曼帝国的勒班多海战，战争可以说连绵不断。尤其是勒班多海战，西班牙组建的基督教联军投入了208艘战舰。那一战之后啊，西班牙的海军损失惨重。同时，菲利二世还卷入到宗教战争之中，他的强盗祖宗们搜刮的金银被菲利二世在战争当中迅速给耗光了。而玛丽一世是自己的女人，英国的国库为西班牙战争提供支持，那可是天经地义的。于是菲利二世毫不客气地将英国国库当成了西班牙的提款机。三次宣告财政破产的菲利二世，在伊丽莎白刚刚继位不久，就宣布无力偿还安特卫普银行家的贷款。伦敦市长这下可着急了，玛丽一世可是从伦敦借了6万英镑，这些钱也让菲利二世投入到战争当中去了。现在菲利二世连贷款都不还，伦敦市政府要想直接找菲利二世这个无赖还钱，基本是做梦。现在玛丽一世的妹妹继位，由伊丽莎白还债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伦敦市市长非常不客气，玛丽一世在伦敦的借款可是市政公款，如果伊丽莎白不还钱，市政议会就要开会商讨下一步计划，到时候就不是简单的要账问题，市政议会到时候就要状告女王陛下，弄得地球人都知道女王赖账不还，那样啊，伊丽莎白以后一分钱都借不到，更别说收复国土。一介女流伊丽莎白完全可能成为欧洲那些年轻雄主们的玩物，英国被人吞并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伊丽莎白被伦敦市长逼得走投无路，首席大臣塞西尔不得不出面为破产的财政救火。针对伦敦市场的威逼利诱，塞西尔苦思冥想，希望伦敦市政府从国家大义出发，目光放长远一点。塞西尔代表枢密院给伦敦市政写信，市长大人，市参议员还有市议会，为了让女王在安特卫普的代理人托马斯·格雷沙姆能够为女王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贷款，我们要解除对他的各种束缚。塞西尔所说的束缚，显然就是让伦敦市政府不要步步紧逼，伦敦不逼债，格雷沙姆就能在安特卫普获得贷款，那样一来呢，伊丽莎白政府的财政才有机会盘活。如果伦敦市政府鼠目寸光，到时候格雷沙姆一分钱都借不到，西班牙人在美洲搜刮的金银运回西班牙之后，菲利二世那就真的要将英国给吞并了，那个时候伦敦市政府就会更惨，借款收不回来不说，还得呢给菲利二世这个战争狂筹集战争资金。菲利二世搜刮金银的宝船开回西班牙，伊丽莎白一两银子都没得到，不得不给格雷沙姆写信，让格雷沙姆继续在安特卫普借款来维持政府跟军队的开支。
这一次呢，伊丽莎白需要3万英镑的借款。塞西尔稳住了伦敦的逼债，格雷沙姆又在安特卫普的商人、商业探险家那儿借到了3万英镑。拿到借款的伊丽莎白马上把钱划拨到了军队，支付士兵的军饷，购买武器以及维修军舰。3万英镑实在是让伊丽莎白捉襟见肘，这老是借款，这总不是办法。格雷沙姆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信，向女王提出一项财政货币改革措施，优化债务，以及通过废除劣质货币的流通，重建人民对英镑的信任。伊丽莎白明白，格雷沙姆说的改革核心就是币值改革。当年风流老爸亨利八世在位的时候，正值西班牙跟法国打仗，亨利八世担心战火烧到英格兰，就通过货币改革来搜刮民间财富。具体做法就是发行更多的单位的货币，但铸币用的贵金属数量却不变。其实这样的做法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智囊们无数次提出提高铜钱里面铅的含量。亨利八世玩的那一套把戏，也就是往英镑里面灌铅。格雷沙姆说的太委婉了，整个改革措施的核心在于重建对英镑的信任。当时英国的货币英镑都是手工制造，从亨利八世到现在的伊丽莎白，英镑磨损的是相当严重，金银的含量已经严重不足。如果政府废除磨损严重的劣质英镑，重新铸造英镑，并提高10%的铅含量，那么英国的英镑债务也就压缩了10%，政府可以用新货币打折来收购劣质货币，这样一来，政府的债务就会进一步的下降。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在快乐之后留下了很多的伤痕，就在他转身离开的那一瞬间，我强忍的泪水再也止不住流下来，就在那一刻，我的心好疼。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0: 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0: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 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

0: 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4: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5: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4: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6: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 取得了多项达到

0: 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就偏向于我这边嘛。
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程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8: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3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

0: 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市
6: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7: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8: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7: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8: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7: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8: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9: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冰雪之冠黑龙江。黑龙江位于中国版图的最北端，是我国纬度最高的省份。这里呢曾被称作北大荒，而如今呢已经有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连绵起伏的大小兴安岭，有沃野千里的松嫩平原，有气势磅礴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水域，有风景秀丽的镜泊湖、五大连池，还有绿草如茵的天然牧场，这些无不勾勒出一幅幅绚丽的画卷。黑龙江是中国火山遗迹较多的省区之一，火山活动呢为其创造了著名的旅游资源，如五大连池市的五大连池、温泉及熔岩地貌， 镜泊湖的吊水楼。

瀑布及火山口森林、熔岩隧道等。连绵的山地和广阔的沼泽地是动植物资源的宝库，有天鹅、丹顶鹤、东北虎、东北豹等珍稀动物。黑龙江冬季漫长而寒冷，多冰雪，冰雪之冠黑龙江是它的又一张名片。黑龙江省的面积辽阔，旅游资源丰富，而且均匀分布于各个城市。为了一览它的大好风光，我们设计了这一条大环线。您呢，可以从省会城市哈尔滨出发，向西经大庆市、齐齐哈尔市、黑河市，一直到祖国的最北端大兴安岭地区，再一路向东，经过伊春市、鹤岗市，到达最早看到太阳的佳木斯市，然后呢，途经双鸭山市、鸡西市，最后回归南部城市牡丹江市，饱览黑龙江全境的大好风光。环游黑龙江的线路啊，推荐铁路交通与公路交通相结合的方式。全省的铁路网方便快捷，个别城市间呢没有火车直达的，可以选择公路交通。哈尔滨市呢是全省的交通枢纽，从哈尔滨去大庆乘坐火车非常的方便，全天有几十趟的列车可以到达。根据车次不同，耗时呢从50分钟到3个多小时不等。从大庆到齐齐哈尔的情况呢与之是相似的，距离更近，耗时更短。齐齐哈尔到黑河呢目前只有一个车次，距离较远，需要呢耗时11个小时左右。漠河的铁路交通呢则不那么发达了，在省内多是呢从哈尔滨出发，途经齐齐哈尔、加格达奇，从黑河去漠河是可以选择乘坐大巴车或者是包车前往的。从漠河往伊春和鹤岗方向啊，依然呢主要是依靠公路交通的。而从鹤岗到佳木斯再到鸡西、牡丹江，铁路交通呢又变得便利起来了，每天呢都有多趟的列车可供选择。黑龙江省的航空呢是非常发达的，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大庆、黑河、鸡西、漠河和加格达奇均设有机场可供选择。如果选择旅行团的话呢，受时间和交通的限制，一般不会走这一条大环线的。旅行社提供的线路呢有哈尔滨一日游，那么还有呢神州北极游，也就是哈尔滨到漠河再到北极村的，也有呢和周边的吉林省啊还有内蒙古自治区旅游胜地相结合的跨省游。此外呢，黑龙江省的旅游部门也为广大的游客倾力打造了一系列精品线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如梦幻的冰雪游、火山边陲游，还有呢华夏冬季游等。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哈尔滨。哈尔滨市呢是黑龙江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来到哈尔滨，迎面而来的便是饱含着历史的厚重感。漫步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古旧的洋楼、华丽的教堂，一个个小细节让你在不经意间感慨万千。哈尔滨呢是一座洋气十足的城市，大街上披着皮草、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郎比比皆是。雪后的哈尔滨呢尤其漂亮，玲珑剔透的冰雕雪塑、巧夺天工的冰灯盛境，让你仿佛呢置身于冰雪奇缘的世界。哈尔滨有美丽的松花江，由西向东贯穿而过，坐落于城市北侧的太阳岛是避暑野游的圣地。室内呢还有斯大林公园、儿童公园、赵林公园，一幢幢风格迥异的建筑物和栩栩如生的艺术雕塑点缀其间。中央大街的步行街始建于1898年，初称中国大街，1925年改称为沿袭至今的中央大街，现在发展成为了哈尔滨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大街北起松花江防洪纪念塔，南至经纬街，全长1450米，被誉为哈尔滨第一街。以其独特的欧式建筑、鳞次栉比的精品商厦、花团锦簇的休闲小区以及异彩纷呈的文化生活，成为哈尔滨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最奇特的是中央大街上铺的石头，它是长方形的条形石，但是呢以纵向冲上铺满。还有啊，就是街上71栋欧式以及仿欧式的建筑颇有看点，巴洛克式、折中主义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艺术运动建筑统统在这里可以体现出来。这些建筑呢是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称中央大街为一条建筑的艺术长廊也不为过。索菲亚大教堂呢，它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始建于1907年的3月，原是西伯利亚步兵师修建的随军教堂。教堂全高53.35米，占地面积721平方米，整座教堂为亭式建筑，中央一座主体建筑呢有一个标准的大穹隆，巍峨宽敞，教堂外富丽堂皇，典雅脱俗，是拜占庭式建筑的典型代表。教堂周围开辟了休闲广场，总面积6648平方米，具有中世纪的广场风格，地面以花岗岩为主，广场南北两侧设有块状绿地。

广场内的每一物件，大到广场绿化树木，小到座椅围栏，都采用欧式风格设计，与教堂相辉映，具有浓郁的欧式风情。冰雪大世界集天下冰雪艺术之精华，融冰雪娱乐活动于一元。在这里既可以呢欣赏世界最高最长最大的冰雪景观，全球知名建筑，经典卡通形象，还能够呢观看欧洲风情的歌舞表演，哈尔滨冰上杂技秀，室外大型冰雪实景演出等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这里呀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的城市名片，这里的大滑梯、攀冰岩、迷宫、雪地基站、雪地足球等冰上项目，足够让你见识哈尔滨的冰雪风光了。特别呢是到晚上，当五颜六色的灯光开放的时候，如同置身于冰灯的童话世界。美丽的太阳岛呢位于松花江的北岸，与四大林公园隔江相望，总面积38平方公里，是中国有名的避暑游览胜地。20世纪80年代初呢，著名的歌唱家郑绪岚一首《美丽的太阳岛上》使太阳岛闻名全国，质朴粗犷，天然无事，富有原野风光特色，是野游野餐的好地方。太阳岛景区呢由太阳岛与附近的岛屿和沙洲组成，岛上有水阁云天、仙鹤群和长堤垂柳等20多个景点。游览区内有太阳山、太阳湖、荷花湖、儿童乐园、花卉园和沿江风景线等数十处特色景观，形成了湖山相映、瀑飞泉流、柳绿鱼跃、天人合一的美丽景色。严冬季节，松花江千里冰封，江上会开展滑雪橇、溜冰、打冰球和乘冰帆等多种冰上活动以及运动。每年呢，都在太阳岛举办哈尔滨雪雕艺术博览会。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大庆。大庆市啊，地处黑龙江省西部松嫩平原的中部，是黑龙江省西部中心城市，被誉为天然百湖之城、绿色油画之都、北国温泉之乡。大庆市内景观独具特色，被列为国际旅游景点的中国最大的石油科技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标志大庆油田诞生的松基三景等景点，可以使游人直接感受厚重的石油文化。草原赛马、水上狩猎、参观民族博物馆等旅游项目，可以使游客亲身体验民族风情。中国温泉之乡林甸县地热资源丰富，旅游项目备受青睐，形成了哈尔滨赏冰、亚布力滑雪、大庆洗温泉的精品旅游线路。连环湖从其名称啊，便可以知道它的特点了，由一连串的娇小的浅水湖构成，这些湖的名字啊都很形象，哈布塔泡、还有马圈泡、德龙泡、北京泡、羊草豪泡、西葫芦泡、二八谷子泡、小上泡、红岩泡、亚门气泡、敖包泡、纳什代泡、火烧黑泡、铁哈拉泡、阿木塔泡、衙门喜泡、东湖，共12个像气泡般的小湖泊组成了连环湖。连环湖温泉景区及温泉与自然湖水相结合，室内温泉与室外温泉相结合，冰雪与温泉相结合，蒙医药与温泉相结合，动态温泉与静态温泉相结合，大众温泉与私密温泉相结合，温泉与园林相结合，人与自然相结合，八大特色于一身。

0: 听众朋友，走遍历史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冲
3: 着
2: 点火！火！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口举行，本期大会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会上四位新图 CEO 彭程发表主题演讲，彭程表示，数据是所有智能体共同的血液，中国汽车全球化的下一程要把中国特色的高效率进一步融入到全球化的数据合规能力及平台建设。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迎来电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全球化多重浪潮叠加的变革，彭程判断中国汽车出海正在迈入技术标准、数据治理为核心输出的高质量全球化新阶段。彭程强调，数据合规是中国智能汽车品牌在全球高端产业竞争的必备入场券。在演讲中他表示，未来十年数据领域将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的竞争关键之一。在他看来，随着大模型的迭代节奏显著加快，真正决定智能汽车体验高下的是车辆交付之后的数据回流效率与模型迭代速度。彭程表示，四维新图正在将沉淀了多年的中国效率，也就是快速响应、快速交付、快速迭代的数据工程能力进一步融入到全球数据合规平台建设中。通过搭建一套覆盖多国监管框架的全站数据合规基础设施，让中国车企出海能够站在一个成熟的全球合规平台上，低成本高效率地满足各国监管要求，规避重复建设与反复改造。目前针对不同地区法规要求，四维新图集团及旗下子公司已取得 ISO27001、 ISO27701等12项信息安全隐私信息管理体系国际认证，合规工具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落地上百个合规服务项目。高速增长的数据合规业务正在为国内车企智能化升级与全球化布局提供关键的底层支撑。数据是智能体共同的血液，彭程在发言中表示，数据不属于单一赛道，是各类智能体共通的核心生产资源，相关产业要协同共建多模态大模型高质量可流通的数据底座，立足物理 AI 带来的崭新时代机遇，四维新图将持续释放数据底座的跨域赋能价值，将前沿产业洞察与标准优势不断转化为落地实践，为全球智能产业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在河北雄安新区，公交覆盖家门到厂门，家门到校门，小区到商圈，560公里自行车专用道串联起中央绿谷和各个公园。9月16号，由交通运输部、公安部、民政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开展的2026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在雄安新区启动。近年来，公交加轨道加慢行三网融合的绿色出行体系持续完善，各地将以绿色出行宣传月为契机，紧扣15五规划实施，聚焦一网四化，促进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一城一策，一企一策，推动公交企业改革攻坚，实现降本提质增效，践行全龄友好，兼顾不同群体出行需求，鼓励多元共治，让更多市民成为绿色出行的主角，加强公交职工关爱，改善从业环境和工作条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河北省把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作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快形成全龄友好、普惠优质、精准适配的出行服务体系。近三年，雄安新区锚定起步区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90%，公共交通占机动出行比例达80%的目标，搭建快干智威三级公交线网，推出定制通勤通学公交，发展微公交、社区公交、需求响应公交服务。在互通现场还发布了绿色出行公益宣传推荐作品和公交企业深化改革典型案例。学生、儿童、青年职工、年老居民三位绿色出行推荐官分享感悟，发出绿色出行邀请。行业协会面向全国公交企业发出建设人民买公交、推动深化改革的倡议。绿色出行宣传月期间，各地通过公益宣传、主题团课、互动体验等形式，倡导绿色低碳出行理念，让出行温度触手可及。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往左边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我们不能按时到达呢。
1: 哈、啊，不找到捷径呢？
2: 那是应急车道，还是出险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1: 我撑得住。哇！自驾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0: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 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2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3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3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0.3秒至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以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已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 和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有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日。